白了自己的实力。只是经此一役，他被永远驱逐出狼群，终身不得回归。森林里的争斗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新的征程已然开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是一只拥有金色眼睛的狼，研究者们称它为斯拉瓦。它从罗马尼亚启程，一路抵达西班牙，全程长达3000公里左右。研究者们试图追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并讲述斯拉瓦的传奇故事。他们发现，斯拉瓦无意间沟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井然有序的现代文明，另一边则是原始野蛮的自然疆域。然而它并不总是受人待见。人类与野生动物是否能和谐共处？斯拉瓦的冒险之旅也许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虽然研究者们无从得知狼的所思所想，但可以断定斯拉瓦是一只勇敢的狼。尽管在争斗中输了，但他没有气馁。离开狼群后，斯拉瓦再也不用服从命令，天高地阔任他闯。斯拉瓦另起炉灶的行为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扩散，扩散是动物的本能行为之一，驱动着成年个体脱离原来的族群。时机一到，斯拉瓦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自力更生。从科学角度解释，这能避免狼群内的近亲繁殖。主动离开狼群的个体还能获得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仅限于族群首领特有，那就是交配权。经考察，斯拉瓦出生于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县附近的森林。研究者们还发现，许多试图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动物差不多都死于途中，但斯拉瓦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眼下他只对周围的气味感兴趣，狼正是依靠敏锐的嗅觉来追踪猎物的，

尽管斯拉瓦已经饥肠辘辘，但獾的臭味还是让他大倒胃口。他宁可放弃这唾手可得的食物。

斯拉瓦嗅到了一只老鼠刚离开这里。狼的嗅觉极为敏锐，其嗅觉细胞约为人类的40倍之多。通过气味，它们可掌握森林里的一切动向。

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吵闹声。斯拉瓦从未遇到过如此聒噪的猎物。脱离狼群五天后，斯拉瓦已经在路上行走了200多公里。此刻他进入了一片未知的土地，但无论如何，他的头等大事始终是捕食。自离开狼群以后，他还没有吃上一顿饱饭。这里有头鹿，通常需要狼群通力合作才能捕获。

这名猎手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能一举将猎物击倒，且不带走战利品就扬长而去？斯拉瓦毫无头绪，受到惊吓的他迅速地逃离了那里。此时他的肚子空空如也，急需进食。

但眼前这只饥饿无力的孤狼实在是不足为惧。斯拉瓦明知自己处于劣势，却仍要冒一次险。

他只得另找小型猎物或蔬菜水果来果腹，这对于食量大的掠食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这样，斯拉瓦饿着肚子顺着森林朝罗马尼亚西南方走去。在一则西方的民间传说中，野马曾经为一只同样长有金色眼睛的狼指路。那就是始终要走大路。看着野马整齐划一的步伐，孑然一身的斯拉瓦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狼还是马，都需要团体的力量。

像斯拉瓦这样的孤狼有时会在途中恍然大悟，只有重新加入狼群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确定新目标后，斯拉瓦继续上路寻找其他狼群。他迈着轻快的脚步，几乎不发出一点声响。漫长的进化历程让狼的祖先进化出了纤长的四肢，一同变长的还有脖子，这有助于嗅探气味。经过数千万年的进化，狼不仅身体变得更加修长，爪子也失去了可伸缩的功能，而这一特征在猫科动物身上保留了下来。没有了可伸缩的爪子，捕猎变得困难许多，因此狼开始集体捕猎。斯拉瓦不停地搜寻尿液或粪便的气味，以期发现出没在同一片区域的其他同伴。只有找到同伴，斯拉瓦才能吃到足够的食物，否则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炎炎夏日迎来终结，树叶开始纷纷飘落，斯拉瓦依然生龙活虎，他到底是如何在高速公路附近存活了半年之久的呢？原来他在这个有点奇怪的陌生世界中有所发现，这种鸟竟然不会飞。

0: 在这个远离狼群的地方，斯拉瓦学会了偷吃家禽。所幸目前他还没被养殖人发现过。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创

0: 传媒集团。
1: 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这个清晨，斯拉瓦离开了罗马尼亚的森林。今天，他下山来到了平原地区。

斯拉瓦首次邂逅了那些行为怪异的动物。眼前这些猎物看到自己，为什么不会撒腿就跑呢？斯拉瓦感到十分困惑。显然，这些是被饲养的家畜，他们的主人对斯拉瓦来说还十分陌生，那就是直立行走的人类。人与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绵延数千年，似乎也不可调和。斯拉瓦转身离开了这里。在今天的罗马尼亚，牧民虽然对狼没有好感，但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这里有他从未听过的声音，还有这些靠两腿行走的动物。与所有狼一样，斯拉瓦也会见机行事。为了生存，他甚至会克服内心的恐惧，靠近人类的住所。但在白天行动不太明智，夜晚更能为他提供掩护。

狼在饥饿时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腐食。灵活的饮食选择让狼安然度过了进化史上的艰难时期。

斯拉瓦无疑也具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总是迎难而上，

突然间一股气味传来，原来是一只猞猁。他显然不想分一杯羹给斯拉瓦，

再往前走，有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从眼前掠过的正是一个狼群。

经种种艰辛之后，斯拉瓦变了许多，并已准备好服从狼群的首领。他在狼群中一眼就发现了首领，

斯拉瓦摆出了一副顺从姿态，以表明自己没有威胁，只希望加入这个狼群。但狼群首领拒绝了他。

斯拉瓦已经在路上独自闯荡了近7个月，现在已然成为一名鼠类捕猎能手。这种小型猎物当然算不上大餐，但在关键时刻也是救命稻草。

随着雄鹿的咆哮声逐渐平息，冬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斯拉瓦动身前往塞尔维亚的山区，目前看来他仍活力十足，然而要独自熬过寒冬，对斯拉瓦来说简直难于登天。

这个清晨，一次机缘巧合将改变一切。一只躲在附近的乌鸦大声啼叫，吸引了斯拉瓦的注意。这只狼已经增重了一两公斤，身上的冬衣正好能为它挡风遮雪。其他动物也在积极保暖。地下的动静让斯拉瓦难以忽视。这只小动物今天不太走运。乌鸦的叫声让斯拉瓦不堪其扰，

但他还是决定循着叫声过去一探究竟。那是一头野猪。这顿丰盛的食物足以为斯拉瓦提供越冬所需的能量。

有研究表明，狼与乌鸦有着协作的可能性。而这只乌鸦显然在邀请斯拉瓦成为自己的搭档。通过空中俯瞰，乌鸦能发现斯拉瓦可以捕获的猎物，并将其引到猎物面前。斯拉瓦终于不再孤单。

高兴地仰天长啸，尽管两者的外形相差甚远，却不妨碍他们成为默契的伙伴。斯拉瓦邀请乌鸦来到自己的领地，他用来标记领地的工具除了尿液以外，还有足趾间腺体所留下的信息素。

但在达到默契之前，他们首先要彼此磨合，互相了解。乌鸦先是将斯拉瓦领到了一头雄鹿面前，这是乌鸦的试探。但斯拉瓦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莽撞，巨大的鹿角让他望而却步。于是斯拉瓦看向乌鸦，要他找更小的猎物。乌鸦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它飞到另一枝头上，为斯拉瓦乌瑟更容易捕获的猎物。眼前的景象实在让他垂涎三尺。斯拉瓦对这次捕猎胸有成竹。

他放声嚎叫，希望能听到其他狼的回应。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冬日的寂静。

突然有一天，眼前的景色焕然一新。周围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动物们饥肠辘辘，尤其是刚孵化的新生儿，它们不仅渴求美味，还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感受万物复苏带来的生机。斯拉瓦离开狼群已有一年之久，他看上去比从前消瘦不少，但对生存的渴望却丝毫不减，他满怀希望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现在穿过了塞尔维亚边境，继续沿着山路行进，斯拉瓦穿过自然保护区，爬上高山，越过森林，来到了克罗地亚。此时他已经行走了1000多公里。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熬过这段漫长旅程的。或许他找到了冬天歇脚的地方，或许他加入了一个狼群，随后又被赶了出来，又或许他遭遇了意外，不得不停下脚步疗伤。

0: 斯拉瓦又一次形单影只。从克罗地亚到斯洛文尼亚共有约200公里的路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7: 下一站是奥地利，接着则是意大利，约有600公里。

在这里，斯拉瓦终于遇到了另一只狼。这只狼有点不同寻常，它同样离群索居，却是一只雌性。

斯拉瓦终于等到了渴望已久的伴侣，不由发出欢快的嚎叫声。而他不仅有了伴侣，还将有自己的狼群。

他还趁机向斯拉瓦发出最后忠告：河岸不是以狼群居住，斯拉瓦必须再次上路。森林才是狼群的栖息地，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猎物。现在斯拉瓦有了伴侣当后盾，终于敢明目张胆地抢夺食物了。

棕熊试图抢回自己的食物，但最后还是决定离去。斯拉瓦仍处于战斗状态，尽管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在内心深处，某种原始的力量正在崛起，使其性情大变。这种原始的冲动驱使斯拉瓦走在前方，带领自己的伴侣朝阿尔卑斯山脉进发。他们一同穿过意大利，沿着山路继续行进，前往法国。那里的狼曾一度绝迹。

现在的斯拉瓦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他有着雄心壮志，还能独当一面。去往何处？何时行动？捕猎什么，都由他决定。

今天他盯上了小羊羔，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狼都更喜欢捕食野生而非驯养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才可以像祖先一样享受追逐猎物的感觉。但随着人类对自然影响力不断增大，野生动物栖息地被开发，导致许多掠食者面临猎物减少、生存空间缩小的困境。对此，斯拉瓦只有适应环境。人类饲养的牲畜似乎没有进化，他们总喜欢待在空旷地带，而且四肢短小，行动缓慢，这使得牲畜易于被捕获。人类通过饲养牲畜而获益，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当今畜牧业开始走下坡路，但它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依然值得沿袭下来。

狼的袭击对一些小型牧场造成了打击。而对于斯拉瓦和伴侣来说，缺少食物同样意味着灾难。牧民十分爱护自己的牲畜，并为他们建造了牧场，

毋庸置疑，牧民会竭尽所能保护自家的牲畜。那一晚，牧民盯着斯拉瓦的金色眼睛，一股希望从他心头油然而生，也许有一天狼与人能和谐共处。事实上，狼很少会轻易离开自己正在征服的领地。

族的猎物，否则幼崽难以成活。但是，他们会愿意与斯拉瓦他们分享领地吗？

这片森林堪称完美。不过一个狼群显然已将这里占为己有，他们还养育了一窝幼崽，这说明此处有充

斯拉瓦心存疑虑，而对方的首领则摆出战斗状态。斯拉瓦似乎处于劣势，但他仍想奋力一搏，试图击退对手。

斯拉瓦和其他狼四散奔逃，他刚才的对手径直朝猎人奔去。斯拉瓦和伴侣则朝反方向跑，他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斯拉瓦并不认识他，但明白对方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正如自己一年多前想要加入其他狼群一样。这只小狼是否会被斯拉瓦接受呢？

他只是希望能被收留。斯拉瓦接受了他。

三只狼一起嚎叫，宣告着自己的领地，并开始熟悉彼此的声音。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告知其他狼群，我们不容小觑。他们撒欢狂奔，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森林中回荡不绝。就像一曲献给大自然的赞歌。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当然了，有些动物可不待见狼群。这里的野猪除了偶尔受到猎人干扰以外，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们每天在泥浆中泡澡，四处蹭蹭，按摩身体。这头野猪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周围情况不妙。

狼的饲养十分致命，有时会导致猎物心脏骤停。在这片区域，猎物十分丰富。行进了约2000公里后，斯拉瓦终于在阿尔皮耶山找到了落脚之处。他们发出嚎叫，以确保这里

周围没有回应。因此，斯拉瓦决定在这里安家。

数百年前，狼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食肉动物之一。但也一度面临灭绝危机。如今，不少国家将狼列为保护动物。但狼并不受欢迎。在一些国家，如果牧场主人报告称牲畜受狼威胁，那么就可以对狼采取猎杀手段。很显然，狼与牧场存在冲突，这里不适宜狼群久居。接下来，斯拉瓦要去往何处？他们又该如何前往目的地呢？在看守严密的牧场之外，有着一个同样被栏杆包围的世界，栏杆内则是川流不息的车辆。

斯拉瓦带领狼群绕路前行。新加入的小狼吓得踌躇不前，不过斯拉瓦绝不会抛下任何成员。

回顾整趟旅程，斯拉瓦穿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野性十足的自然世界，另一个则是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

随着时间流逝，斯拉瓦不断成长，同时也成为了族群的首领。目前，法国共生活着大约400只狼，它们象征着野生动物的坚韧不拔。斯拉瓦自己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只狼一起能轻而易举地扑倒一头牛，但他们也会遭遇重重阻碍。斯拉瓦随时都可能被家犬、电围栏等各种障碍阻挡，有时还会遭到牧民驱赶。我们能够发现，当牧民遇到狼时，并非一定要将其猎杀才能保护牲畜。

但意外仍时有发生，那只小狼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有研究表明，与人类活动发生冲突是导致狼丧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斯拉瓦与伴侣悄悄潜入了一个村庄，由于缺少一名成员，捕猎变得艰难，他们只好从垃圾中寻找食物。

关于斯拉瓦如何离开法国的，人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最终在西班牙再次现身。

在坎塔布里亚山脉，斯拉瓦终于得以安家落户。斯拉瓦的奇妙旅程给人以诸多启示，告诫人们需要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措施，比如建立野生动物通道，让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栖息地之间安全行进，同时远离。

来自现代世界的干扰。斯拉瓦之所以定居这里，很可能是因为猎物充足，而且人类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处。

现在，一些牧民开始缩小羊群规模，以便于自己照看牲畜。除了这里以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们也深谙与动物共享栖息地的好处。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斯拉瓦的伴侣为他诞下了第一窝幼崽。他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留下来帮助父母抚养下一代。也有一些或许会扩散到别处，他们将成长为身强力壮、英勇无畏的狼。终有一天，他们会像斯拉瓦一样，为狼的繁衍生息做出贡献。

斯拉瓦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只有不断加强了解，才能达到和谐共处。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县城，一半中国人的家乡。它可能很土，可能很潮，可能鲜为人知，也可能四海名扬。你说它大，人们却总叫它小地方；你说它小，它却是无数人心中最大的那座城。平凡食物的不凡出处，隐藏在舌尖上的乡土中国。

0: 给养猴猫起五九价，
1: 一条闹啥呗？
0: 闹死！
2: 县城一隅，自有天赐馈赠，往往就在咫尺之遥。身披棕羽，骨架粗壮，头顶黑色肉冠，这是中国最大的鹅——狮头鹅。
3: 我那朋友卡，俺沙头哥，我卡也打卡，俺们也打，也也吹。
2: 林山红做了十年的家禽保种工作，是饶平县最了解狮头鹅的人之一。这半年多，他一直带着徒弟王轩在全县寻找鹅中王者。
4: 你给俺让我不要痛，痛要哈，是几个跟那个狮头鹅的记载，没有，我都开不懂，可以给我都开不。
2: 早在200多年前。当地人就利用体型较大的野鹅繁育出了这个品种。狮头鹅是一般家鹅的2到3倍大，但大到什么标准，狮徒俩有教科书般的认识。
4: 来过二级的
5: 两
4: 级，两级照
5: 你照
4: 六个小枪三十
5: 三十
4: 三
5: 亚枪加三十四啊，
2: 伸长脖子才能计算出背前长，肥厚的鹅掌也要量出颈长和蹼围，一系列的严格标准才能判断这只鹅是否满足血统要求。王轩手机里这张狮头鹅规格表出自1976年的广东畜禽资源汇编，一直沿用至今。
4: 你好，阿姐，我好嘅。第二个话就不好嘅，好，不好意思啊，
6: 好，唔好意思，唔
4: 好意思，好，
6: 等等配合，好，唔好意思，好，好。
2: 饶平人为何对狮头鹅的大如此执着，得从潮汕民俗说起。十年八节，敬神祭祖，整鹅奉上，人神同享其香。狮头鹅体型够大，才足以表达子孙敬意。以大为贵的饮食之美，得以流传百年。
4: 这位老肉不是该那名称吃，用所水银的材料都是临桂、蓝天、圣高阁楼、春天、金龙、年末来打出来的。

0: 原自庙堂的卤鹅，也跳不出好吃才是硬道理的规则。养殖130天左右的狮头鹅，遂到生长的瓶颈期，但此时的鹅肉厚而不柴，恰与这锅咸甜浓醇的老卤相得益彰。
1: 啊，用东江的钓船直接拿车。
0: 塞卤汁到北京来后，顺便让几只个更加个一逼，更加个头。一个半小时的卤制，反复吊起再入锅，冷却与滚烫交替下，红润浸染鹅皮，卤香渗透入骨。这一口厚实肉感，不仅是潮汕人的心头好。
2: 也是保种卫士们的极致追求。
0: 从蛋到成年，这里的每一只鹅都按家谱圈养，为保基因优良。 远赴荒僻之地，寻找不被杂交污染的公鹅加入，是保种卫士们的日常。执着于严苛的标准，狮头鹅才能始终保持饶平人最迷恋的模样。从乡村到县城，半个小时的路程，这也是食材到厨房的距离。 饶平，一座山海相依的小城，它地处广东省最东端，紧邻福建。当地人天生对食材本味有着执着的追求。身处狮头鹅的原产地，饶平人自然有底气用白卤来卤鹅。
3: 头6点钟，胎胎的多高级泡来，只来这，该保证日日清的鹅肉。
0: 源自客家，糖与盐、塑造底味，是饶平白卤水的配方。为了让大鹅不柴，本地人有加入植物油的习惯，来增加鹅肉油脂感。 卤鹅时不盖锅盖，用重物压制，整鹅均匀熟透。

0: 我老是直接老是来准备老是加他加，啊米老是来炸老是，但是三百公里外吧。王良华全家在县城里开了几家小店，每家生意都不错。除了卤鹅，还得益于手工现做的面条。 加入少量食用碱的高筋面，揉压上劲儿，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接下来这个动作。
1: 手拍子主要将伊个面有更好的 Q 弹，加出个镜头。手拍、棍压，直到面皮薄至2毫米。 如此制成的面条，内部面筋网络细密，经过水煮，自然生成弯曲弹软的卖相。配上用鹅油激发出香气的葱蒜油，几碟鹅肉，一碗鲜面，陪伴着这座县城的日常。 而食材也以原产地为中心，向外进发，一步一景。

0: 哪怕只是到了仅15分钟车程的安布镇，狮头鹅的吃法也已截然不同。这里曾经是潮汕人下南洋的贸易关口，华侨带回极富东南亚风情的沙爹和咖喱，与肥美的鹅肉相遇。 融合出独属于安布的混搭味道。有些地方物产丰盈，山水天然优渥，赋予了味道的初衷；还有些地方人们相机行事，自然风土与饮食智慧在市井繁家的灶台上交织，酿就了小城的地标味道。
1: 700多公里外的江汉平原腹地，湖北仙桃，古称碾羊，有15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为何这座城的人们对粉蒸菜情有独钟？
2: 这样，好，还要哪几样？
1: 那个粉蒸藕啊，弄你看。嗯。还有粉蒸藕啊，粉蒸头的和芋头，你看你都不让我蒸，你看。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很多老仙桃人都有这样的过早习惯，在相熟的蒸菜铺打包，然后再去相熟的早餐铺。
3: 帮我把这个蒸菜加个热。
2: 行吗？加鹅哈。
0: 看，要么蒸。
1: 帮我下一碗大骨头面。
0: 不论自家卖不卖蒸菜，都会帮熟客复蒸加热，这是在当地过早的一条隐藏规矩。 蒸制法起源于中国，其雏形可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蒸煮之道，在水乡泽国演绎出了别样的韵味。仙桃虽然是水土丰沃的鱼米之乡，但以往却常常遭遇洪涝，影响稻米产量，因此当地人无比珍惜每一份收成。 大米脱壳后剩下的碎米，被磨成米粉，包裹应届食材蒸制，既让受热更加均匀，又保住了食物原汁。慢慢的，粉蒸法形成了蒸菜、蒸鱼、蒸肉三个大类，世人称为“碾羊三蒸”。时至今日。 仙桃蒸菜又岂止三蒸可以概括？一方水土，因地制宜，成就了粉蒸界的顶流。自然，雕塑出现成餐桌的乡土滋味。 而食物在经年累月中，也会浮现出历史的印记。连州，地处粤桂湘交界处，三地风俗浸染，让这里的食物与众不同。凌晨2点，一盏盏头灯点亮了一天的劳作。
4: 我屋企通牛咧，从我阿爷开始通牛嘅，我老豆佢哋咧就第二代，同我咧第三代，我老豆佢哋都做咗30几年啦。
0: 吴宇涛与父亲、大伯伯娘共同操持着这个铺面，大块的牛肉讲究改刀，如展开画轴一般片成整张。
4: 而一直响彻在背景音里的叮叮当当，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工具。那个刮头呢，其实难嘅，好似学嗰时就好难，而家熟咗咧就好容易嘅。
0: 一把短小锋利的镐头，集合了凿、刮、切、撬多种功能，将贴骨肉尽数剥离。 形状完整，市场里的风。

0: 工男女有别，与火亲密接触的工序多由女人来承担。牛油不仅用来助燃，还要在烤网上反复刮擦，防沾的同时也激发出牛气冲天。火力的大小、牛肉的厚薄，这些都决定着成品的老嫩。
1: 看看看看，
0: 只有女人的细心才能让牛肉干制得更加均匀。不做调味，只柴火熏烤，部位不同，火力也各异，但最终牛肉都将外焦内软，熟度达到七成。
2: 变到冷了，
3: 变冷了，
2: 快，可穿个盖顶了。好。
0: 做牛肉干的技术，吴宇涛家三代相传，而这种食俗，历史更为久远。1000多年前，南唐名将吴敬源弃甲归隐此地，也将这种出自军粮的肉干制法代代传承。每年农历4月14，各地宗亲回乡祭拜宗祖吴敬源。湘宴大厨料理牛肉干，通常会用上一种地道的湖南特产白辣椒，这是因为连州的北面与湖南相邻，曾是越盐北上入湘的必经之地。随着人群流转，嗜辣口味慢慢融入乡土餐桌。悠久历史以及连州人的代代更续，杂糅在这一口鲜辣脆韧中，成为这座小城时光荏苒的记忆。县城虽小，却有它的度量，他乡风物随缘而至，也会生根发芽。咖啡极富现代都市气息，而这座小县城除了拥有30多家风格各异的咖啡店，还有一些个性十足的土洋结合。
4: 饼子薯条也好了，哥，赶紧端去吧。
0: 一杯冰咖啡配几碟热辣的油炸小吃，时光漫漫，四季如常。如今的滨川县是全国咖啡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宝藏之地，而这张藏宝图的终点，要走进茫茫大山。朱苦拉村距离滨川县城100多公里，在山里修通公路之前，要用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交通工具才能到达这里。云南人一向爱茶，但每个清晨，这里却会飘出浓醇的咖啡香。在海拔1400米的山谷，生长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果树。波旁和铁皮卡，它们是世界上古老的咖啡品种之二。
5: 亚洲个有留着才蜜汁。低一点，不留着不结，麻不得。
6: 看看咋看这对啊，他个。
0: 1904年，游历至此的法国人栽下了这片活化石般的咖啡树。因为交通闭塞，这些咖啡在100多年间从未外销，只供当地人自用。勤劳的村民细心呵护，到今天 除30年前补种的大片

0: 咖啡林外，村中仍保留了23株百年老树，年年结果，世界罕见。将咖啡鲜果日晒是世界通行的处理方法，在朱苦拉村也不例外，而劳作间歇的一幕却难得一见。咖啡鲜果的果肉很薄，但胜在甜度十足，就像吃甘蔗般惬意。晒场中的咖啡果则走上转化之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这个已经也20来天了，我们这个晒掉20多天以后嘛，要准备加工了，可以了。在朱库拉村，人们处理咖啡果的方式，村味十足。
1: 不要太重，还是抓轻一点。
0: 我们本地人都认得，说是揣一下，啊，就认得说是用多大的力气来冲了。
2: 竹边簸箕，土灶大锅，还有意料之外的几勺咸盐。
0: 乡村里的老物件，与外来的洋客人，早已不分你我。咖啡飘香，完了，好香呀！
2: 这把已经烧黑的铝壶，就是村里家家必备的。

0: 的咖啡壶，管它什么深烘、浅烘、低滤、手冲，褪去洋气外衣的咖啡，此刻只有原始朴素的甘苦香浓。
1: 哦，好喝。
0: 百年前偶然落地的种子，在山野的怀抱里生长。

0: 这些来自远方的味道，穿越时光潮汐，抚平聚散离合，留下舌尖醇香。这是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一座小城，每天往来于边境口岸的，除了金发碧眼的面孔，还有数以万吨的贸易商品。王凯超，定居仅五年的新珲春人。
1: 喂，哥，我到这儿了，车也没在这儿啊。
2: 快到了，马上到了。
1: 行，
2: 排队呢，一会儿稍等一会儿吧，也快了。
1: 行，你帮我催一下吧，这都中午。
0: 年轻的他不怕挑战，带着全家人闯进了当地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赛道。而这个与美食有关的行业，给这座小城写满了奋斗。在珲春街头，目光所及之处，总会看到这些大家伙的身影。珲春口岸设立于1988年，距离最近的俄罗斯渔港仅42公里，每年都有超过150万只捕捞自北太平洋的帝王蟹从珲春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地。有近水楼台的资源，帝王蟹迅速爬上了本地人的餐桌，接上了地气。
3: 三哥，
1: 哎，
3: 整个螃蟹，烤点蟹腿吃。
1: 好。
0: 炭火炙烤下，帝王蟹腿肉变得雪白丰美。白糖、辣酱与白醋、啤酒的组合，再打上一颗生鸡蛋调配，现成版本的朝鲜族烧烤酱，带来甜辣酸爽。这是在珲春的烧烤店里才能挖到的宝藏。
4: 来加工哈，哎好，这个签呢我们已经拴上了，如果这个签你要正常渠道解下来，这只螃蟹你端走不收钱，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哈。
0: 王凯超开了一家小店，既卖活蟹也做加工。老妈负责招呼客人，老爸在后厨掌管烹饪，全家人分工明确。
5: 咱们全国90%以上的帝王蟹、板蟹、毛蟹啊，都是从咱这里发出的。腿儿给它辣炒上，身子咱们清蒸。然后
0: 媳妇徐鹏元是带货的高手。
5: 这个帝王蟹来说，
0: 不过货卖得太快，也让人着急。
6: 喂，还有多少螃蟹了？
1: 还有20-30个吧。
6: 那你得抓紧了，要不没得卖了。
1: 啊，行，知道了。
0: 在这条海鲜街上，王凯超入行时间最短，也最年轻。需求旺季的时候，店小本薄的他想要顺利拿到好货，取决于街坊四邻的前辈们能否一起拼单。五一前的这一车，10个货柜，4家拼单。
7: 来吧，中签。
0: 同为创业者的小老总们研究出扑克抽签的办法，决定提货的仓位。
7: 你好呀，
0: 这是最具县城智慧的抱团取暖。
7: 这是我的，
8: 抽了个尾叉。
7: 我也有尾叉。
1: 1号头仓。
0: 头仓听起来好听，但对所有人而言，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1: 靠近车头那两个，还有靠近车尾的这个，存活率没有中间的好一点，中间因为它冷一点，损耗大，死亡率高，它不就是赚的钱就少了吗？
0: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1: 行，那跟我走吧。
0: 对于王凯超来说，提早一点看到货车的

0: 影子都能缓解他的焦虑。因为抽到的是最里面的头舱，所以王凯超最后一个卸货。
1: 谁要不要？
2: 谁不要？谁放？

0: 怎么样，这干货？
1: 还行，我比想象当中要好点。
0: 你怎么每次都抓个不是前面就是个末尾呢？
1: 那没办法，
0: 这算规格挺小啊。
1: 嗯，挺好，肉挺满。
0: 嗯，那就行。
2: 开局时运不济，
0: 小礼盒可以打起来了。
2: 结局还算圆满，现买现吃的海鲜店，没有大餐厅的仪式感。但您知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锁住鲜美的法宝。帝王蟹肉吸饱水分，更加丰满多汁。
3: 你说这么把着它，它不就看不着就该坏了吗？回头拍照就掰掉了。没事，随便拍。
4: 哦，那你家
3: 到车院做的。
2: 在这座地处边境的小城里，年轻的家庭、新兴的街道共同成长。而有些来自县城怀揣手艺的奋斗者，选择了闯荡他乡，让祖屋的味道飘香四方。这些县城既是地名，也是招牌，伴随着城市成长，温暖着陌生的陆路机场。其中那座以小吃打动世界的县城，想必早已在您舌尖闪现。一座县城，和一瓶小吃独步江湖。走进沙县小吃的起点，也许能找到答案。夏茂镇余邦村拥有广袤的良田，是客家人南迁至此最初的落脚之地，也是公认的沙县小吃第一村。村里有将近九成村民在外经营小吃店，漂泊多年后，他们总会停下脚步回归故里，继续开间小店，也为颐养天年。今天于和文和张秀基老两口有个重要任务。
5: 他进来就烂油烂能的，
6: 你就油个口那里了。
2: 村里组织了一场小型寿宴，有一道压轴的甜品是老两口最拿手的。
7: 三个一个好个，
6: 我们夏茂的整个夏茂这个烧麦是请亲家母咯，请女婿咯，这些都是要用这个的。
2: 烧麦在各地并不少见，而夏茂的甜烧麦却自成一派。猪油和糖饼是馅料的主角，这源自客家人的农耕传统。
6: 紫菜拿去洗一下，挤干，这个水要挤干，不然你那个饼啊要拌油，这个油啊吸不进去。
2: 夏茂地处山区，紫菜显然不是本土食材。沙县因为穿城而过的沙溪而得名，以往这条水路连通福州，一些干制海味也随水运而来，又与农耕生活相融，参与了小吃放飞自我的进化。

0: 客家人带来的面食技艺不断迭代，创造了经典。一枚饺子，一只烧麦，一颗丸子，都是包容的智慧，让南北食材混搭，无拘无束。随着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脚步，人们将这份坚定的柔软带去天南海北。
1: 1966年，1967年，上海那边开了有2-3年，3年左右，昆山开了4年，14年。一般都我们去到湖州就湖州的口味，湖州稍微吃甜一点，如果去到上海它就要吃清淡一点了，去到哪里就哪里的风味，大概转一点点。
0: 只要走出沙县，就只挂沙县小吃的招牌，这是一座县城包容四海的默契与决心。而留在沙县的小吃店，却凭借家家的绝活，各命其名，这是独属于这座小城的个性。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
2: 这个面皮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经过反复的压制，
0: 反复折叠擀压，不断铺上木薯粉，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
3: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
0: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寻常时候，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而在这里，他却是主角。
3: 85年进纺织厂，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她讲了2-3次，就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一旦下来了，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你就要坚持，就要亲力亲为，所以一干就是33年。
0: 这间小店的33年，每天都是复制粘贴。因为追求当天现做，绝不过夜。馅料中还有一味新鲜采买的猪腿肉，切大丁，加本地酱油调味，包制时自有妙用。此刻，面皮经过百折千锤，已薄如纸张，足可透光。
2: 要够薄，要0.6毫米，一般标准是0.6毫米。
4: 好，行，请让你胡哥。
3: 好了，来，好。
0: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曲折巷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千金不换。
2: 10块3块一个，
3: 打包了。前面已经打包，是打包就要提了。
0: 轻巧拨动，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再轻轻一抓，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
3: 每天包万把个吧。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而且要亲力亲为。
0: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

0: 我这个女儿有钱后做的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做事情非常细心。
1: 女儿一年前刚生了小孩，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和家人一起做小吃。
2: 难不讲了，她差一名啊！你看了去年去年去什么名师了、名厨了这些，第四名，差一名就是停了沙县那个劳模哈，
3: 啊劳模，
2: 差一名啊就劳模，她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
1: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但只做一年就能参赛，的确与天赋有关。小店里的节奏极快，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

0: 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筷子轻轻一挤，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入口汁水丰盈，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
1: 来，进来坐，这里面可以坐了，稍微凉了啊。
0: 一口一个，满口鲜甜，这份痛快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
2: 今天也跟经常跟老板娘讲一下，赶紧开个分店，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
1: 我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想法，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哎，有钱赚啊，我没必要再去奔波，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花工非常大，你一般出去的时候不去定啊，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工很大，你没办法做。
0: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岁月静好。
3: 上课，然后我上了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就在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那你呢？
4: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然后又看了爬山虎。
2: 我笑了，笑了，
4: 笑了。
5: Merhaba kızlar.
6: Hello, baba.
5: Hello, kızlar. Nasılsınız?
6: Good.
5: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6: Yeah.
5: Okay. Be ready.
6: Yeah. How to say by teacher by Chinese?
5: 老师
6: Yes, that's right. But look, you know how to say motorcycle by Chinese?
5: Motorcycle, I forget about it. Can you?
6: It's just like the bicycle, but it's 电瓶车。
5: Yeah, 电瓶车，对对对
0: 对。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
7: 要那个手链。
0: 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他乡变成了故乡。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4个小时，换来一份烤焖焦香。焦香在外，软嫩在内。土耳其人的餐桌上，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不经意间架起了一座味觉的桥梁，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在舌尖寻到了故乡。
1: tabii dobarjan sosu koydum buna. Özel bir Çin ve biber salçasını karıştırdım. Dolayısıyla is coming the food. Buraya açar mısın? Buraya aç.
2: What? Hapçama?
1: Bu nasıl sözü?
0: 2000多个县城是中国版图上最细腻的脉络，寒来暑往，烟火暖暖，南渡北归，滋味绵长。看似平凡的小城，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是故乡，更是宝藏。
2: 家带大家看样美食。
3: 小时候喜欢吃的牛血汤，要不要？
2: 不要。
4: 小时候啊，
5: 这个千江的卤豆粉，
3: 这是我们重庆县的老牌子，
2: 最爱的香河肉饼。
4: 我们这个县城虽然特别的小，但能吃的东西真不少。
6: 到哇！我一到这门口，我立刻就饿。总会有不
7: 同熟悉的事，慢点吃。
8: 拜拜喽，
2: 拜拜
8: 拜
2: 拜。
9: 太不容易了，终于回到山东县。只希望我住
2: 时间不止奔向未来。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这些惊艳大家的东西就藏在我的小县城里，所以欢迎你有机会能来看看。带烟血鸭蛋，
10: 带咸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

0: 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华大地上，厨房自成天地。平凡厨室里，暗藏人间至味。寻常烟火中，流淌岁月故事。
1: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
0: 火塘升起的袅袅炊烟，渔舟细岸的一瓢碗汤，不管厨房新旧，终归是一方风土的具象表达，也记录岁时更迭。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超级厨房。

国西南边陲，云雾缭绕于景迈山间。外出打工的张扎尔回到大山深处的村寨，按照拉祜族的风俗，男人成家立业便可另立火堂。拉祜族火堂一般建于房子的东边，辟出一米见方、深约一掌的地槽，底层铺满芭蕉叶。以红土夯实，洒水固定细沙。

0: 晾上三天，小家的新厨房才可以使用。而乔迁之宴的大菜还得在老房子的火塘里料理。茶园里的跑山鸡整只火烤，火焰撩去鸡毛，也撩出柴木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拉祜语中的祜字也一直把食物烤香。简单的火塘，拉祜人会把火候深浅利用到极致。火下余烬中，新香料被炕出糊香。冲拌之间，滋味升级。鸡肉拌匀调料，入锅翻炒，几瓢开水稍加火候，就可熬出一锅鲜香扑鼻的鸡汤，散发着浓郁的烟熏气息。
1: 我阿来吃喝阿来，阿来叫个喏，就跑到嘛，都跑到老好那些锅里。
0: 自家古法淬炼的井盐入火烧热，浸染草木芬芳。
1: 这个地吃啊，有老好看，好喝的嘞，美家。
0: 一道拉祜鸡，烤、炕、熏、炖，从主料到调料，经历火塘历练。饱含岁月沉淀，足以担当一席乔迁宴的压轴。
1: 你把家务做还没接呢？
2: 哎，
1: 仪式都要来没个接的。
2: 哎，
0: 几缕炊烟升起，这儿守护着这方火塘。守护着家的温暖，这个诉说着家族味道的角落，从此成了他的依归。烟火连接着生活的底色，只消一个锅灶，便足以盛放一世芳华。
3: 哎，你坐船头，哥哥的安详走。哎，热了，受不了啊！
0: 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里，朱文俊炒菜和唱歌一样铿锵有力。
3: 烧饭的时候啊，人要站好，一下能趴在锅里，很正常的。锅吧用个钢圈焊在那里，刀吧插在里面。
0: 有那么多加固装置不足为奇，毕竟厨房身处风口浪尖，一平方米的空间对于寸土寸金的远洋渔船而言弥足珍贵。
3: 起床起床，
0: 中国人常说放长线钓大鱼，用来形容盐绳钓再贴切不过。浮标连着万米长绳，每隔五米系一钩，不同鱼钩和饵料大小对应特定鱼种。而这个季节，大钩配大块的清沾鱼肉，只为精准捕获一种凶猛的猎食型鱼类。海鳗蛰伏在海底泥沙中，体格壮硕，对水温异常敏感。
3: 哗哗来了，好好好好好好。
0: 海上气候多变，连续高温不仅影响海鳗活动，也让船员们疲惫不堪。
4: 产量不好啊，钓不起来啊。
3: 鱼少了，每个人都不说啊，老大饭都不吃。
0: 30年的出海经验

0: 朱文俊深知，长期远离陆地，会陷入远洋综合征的倦怠焦虑。
1: 螃蟹太多了，来放下给螃蟹吃掉。着急啊！
2: 这两天鳗鱼不太好，搞两只螃蟹，大伙改善改善生活，心情好一点。
0: 化意外为惊喜，大家管无所不能的厨师叫老总。
2: 老总在说烧饭保管，谁可以叫你做老总？最起码就是看到哪个兄弟都高兴，都开心。
3: 快，先上去。哎，
2: 今天中午就吃你了。
0: 海上食材有限，但只要有老总在，即使没有丰盛收获，小厨房的菜谱也能日日翻新。虽然来自河南，但朱文俊做起江浙菜也得心应手。鱼肉挂粉上浆，点上米醋与胡椒，特意种在海上厨房里的鲜葱，让这锅鱼圆汤更似家常的样貌。当胃变得充实，心也被治愈。
2: 吃饭，兄弟们，吃饭好干活。下大雨了，打起大雨，
3: 下海下海
2: 下来。
0: 一场大雨带来的降温，让高温时不喜活动的海鳗有了进食与捕猎的欲望，接下来几天的渔获在此一搏。老总也加入作战，150筐8400枚鱼钩，布下了延绵几十海里的巨型捕捞阵。鳗鱼上钩，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挣扎，鱼线拉扯得几近断裂，眼看就要脱钩。
2: 哎，大爷，大爷，来，
0: 长帆破浪，一竿出手，银链般的海鳗腾空起舞。

0: 岁月流转中，江浙渔家摸索出应对时令的智慧，腌制成满响，让海风携着咸意慢慢浸润，直至化作凝脂般的口感。炒至上桌，咸鲜入味。即便就是剩余的鳗杂，配上一把雪菜，也能酿出台州人家独特的一抹鲜美。
1: 小心活的，小心啊！手插里面是啥？你要不叫它，这个指头都没有了。万一是最厉害。
0: 船上的海鳗未经冷冻，一身活肉，趁着它还有咬人的蛮劲儿，

0: 快处理，鱼肉紧实度越完美。
1: 可是我吹牛，岸上的跟海上的不是一个味儿。
0: 海上厨房虽小，但从海里到锅里的距离却少有能比。油花激溅，鱼皮迸发金色的力量，刀痕如震，每道沟壑都涌动着酱汁的暗流。这万顷碧波的霸主，终将锋芒化作一袭江海风骨。
2: 头要插着他，
3: 憋不住。
4: 你叫他先说。
5: 我家是贵州的。
3: 我老家是四川，我第一次上船。
6: 大岸上我们吃到不到没有这么新鲜的。
1: 老板娘会说，哎，要不要打钱打给你老婆？好，那全部打回家吧。
0: 这群汉子还要待在海上数月，虽然离家遥远，但一席刨除之地，让大海有了家的温暖。
1: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吃饱不讲究。
0: 漂泊在外，总会想家。具体想想，也许就是您的胃想起了家里厨房妈妈的味道。在白雪皑皑的北方冬季，铁锅、柴火、妈妈的手艺，一锅冬至的饺子就是团圆。
7: 馅饼还多了，
8: 这很多了，我找点一只
7: 这样就行。
0: 寻常人家的灶间里，一双双手护地温暖，絮语轻声，以烟火为笔写就人间百味，以温暖为墨描绘岁月静好。
7: 过年了，你吃吗？来吧，
9: 我的饺子饺子挺好。
0: 江南烟雨中，古朴的灶山静静矗立，墙上五谷丰登图圣境依旧，方寸之间盛满了日子的馨香。江南人心中水中的食材有八鲜，鲜大概就是眼前这幅诗情画意的模样。八鲜之中，茨菇不是最出名的，因为它半遮半掩的苦涩味儿。只是了解它的苏州主妇知道如何去苦生津。
10: 哎，我老婆的时候吃烧肉吃的，还得吃烧红烧肉吃啊。啊，拿在后头咬的。
11: 哦，咬掉的。
0: 随手一枚硬币，是茨菇薄皮的克星，无需用力就退得干净。动物油脂，众所周知的去苦秘诀。所以茨菇记的红烧肉要来得比往常更肥，再肥一些。等茨菇整颗带柄入锅，和红烧肉的暖糯一衬，外皮绵软，内心还脆。
10: 这个烧肉来的。
0: 现实上市的茨菇，在老苏州的厨房里样貌百变，煎、炸、酿，甚至单单折下最为脆嫩的茨菇饼，炒上一盘。枕水而居的江南人不会想到，千里之外的深山里，茨菇还有另一番样貌。
8: 过进去。
0: 钉耙大力翻动泥土，鲍灵斌正在挖的野生植物根茎，长得犹如江南茨菇的。

0: 孪生兄弟，个头却不足他的七分之一。当地人喊他小慈姑。
1: 这西子姑长得啥酒好吃，
2: 安逸的很。
1: 嗯，
3: 我们两个喝吗？
1: 是，你两个喝。
0: 鲍家屯背靠苗岭山脉，600多年前，朱元璋命30万大军由江南来此屯田驻扎。安顺境内100多平方公里，兴散着数百个类似的屯堡村寨。明代的凤阳汉服，石头的江南民居，灶间里没有灶头画，但功能一应俱全。先民们背着厨房一路南迁，行囊里的种子，血脉里的食俗，都落地生了根。平刀重重一拍，粘稠的磁菇汁溢出。清油烧到泛起黏密微泡，能迅速带走小磁菇残留的水分。起伏升腾之间，只剩干脆。

0: 喊你赢我，你给打钱。
1: 你来赢啊？嗯，我，哎，我再打给他看。
2: 我吃过去，好吧，小吃过去。
0: 嗯，慢慢吃。
3: 鲍师傅是七个孩子的外公，油炸小茨菇易于存储，吃上一个冬季，孩子们就又大了一岁。祖先的过往早已化作族谱里的传说，外公外婆的厨房才是每个人心头家的味道。
0: 喂，
4: 该搞了呀，
0: 不吃菜。在老家吃吃过。
3: 周末外出打工的子女回家，自然要夹菜。我们习以为常的家乡菜背后，都经历过灶台上漫长岁月的沉淀。为人称赞的苏式点心，样样精巧。或许是搬迁至安顺的先民们年节最思念的味道。但一山一水变了模样，手艺传到这里也要因地制宜。米粉不再追求细腻如雪，两掌之间纯白的糯米粉球大小不一。大山里常见的紫苏子代替江南甜馅儿，热锅炒香，捶碾之后果肉脱皮，随意撒上红糖，搅拌均匀。当糯米球蒸到焦润，便一层馅料一层米球的铺陈开来。今天囤补传统八大碗中，仍能找到显而易见的江南元素。比起代代相传的族谱，味蕾有更长情的记忆。我们的祖先相信，路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厨房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这里的先民开垦定居30多年后，脚下这片土地贵州正式建立行省，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安老师来也。冰，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棒，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7: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厨房，温饱之外是漂泊者的坚守，光影之中是城市的温柔。每当夜幕低垂，听到敲击暗号的温州人大多会条件反射，口舌生津。
5: 我今天晚上那个地方忘等忘。
4: 厨房容纳在一米见方的空间里，但却功能齐全，为一碗热腾腾的敲馄饨量身定制。
2: 一碗，
6: 好的，
7: 放到超市里面。哦，
5: 大哥倒掉就没吃喽。
4: 这间袖珍厨房是老夏亲手打造的，炉灶随三轮车灵活移动，水槽用20个热水瓶替代，橱柜化身为5个抽屉。馄饨白里透红，朵朵丰盈。这是老夏在出摊前施展的私房手艺，层层卷叠的面皮制法并不少见，而精明的温州人用一张特制的量板让制皮量化，每张尺寸一致，薄可

0: 与食指灵巧甩动，其中暗藏玄机。因为面皮中空，被滚水烫煮，内部水分蒸发膨胀，水面上便浮起一个个吹弹可破的泡泡。蒸汽降温快，入口不会滚烫，心急也能吃上热馄饨。
1: 下面有我了吧？
2: 有了。
3: 有我们吗？
2: 有。
3: 有我们吗？
2: 你这边有。
3: 妈，这轮还轮不到。
0: 啊！对老主顾们来说，老夏的手艺值得等待。馄饨是这碗热食的主角，配角同样精彩。加一撮炊虾，几片紫菜，鲜美倍增。挖一勺生肉馅儿，横移入锅的路上，黄酒滋上几下，入水快速敲散，汤汁断生便出锅入碗，吹响了攻陷味蕾的最后一声号角。
2: 好了，小朋友，那个切丝门口切丝的，哦。
0: 一碗馄饨，温暖了空虚的肚肠，抚平了生活的粗粝。
4: 生意这么好，卖完了。嗯。
0: 顾客心满意足，老夏还在路上。
2: 我的肯定这里是最迟的了。我今天晚上跟你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我这根本就时间都赶不上。
0: 小小的厨房车骑了35年，每年出摊360天。自然有固定的人气路线和按时等待的粉丝群。
2: 他家吃了10几年了。
5: 主要在哪里出摊，我就要跑到哪里去。
6: 好棒！你
2: 看，我的也没见到你，你到跑哪里去了？
1: 哎，有的小孩子读的大学毕业回来，我都不认识他，他叫我阿公。
0: 在这座由商品经济催生的城市，满城灯火照耀着起早贪黑的勤劳。像这样的移动餐车，每隔几条街就有。小小的厨房，像温暖的磁场，悄然收纳着都市的欢喜与安详。凌晨3点，老夏收摊儿。1000多公里外的佛山顺德，霞姐的厨房开工。
7: 先生，先生，先生，系小三嘛，小三嘛，哎，今日好早啊，个睇开工噶啦。
0: 70岁的林艳霞，做了40多年香厨，有一支200多人的娘子军。
8: 今日咧有超过1000位啦，猎德啦，海珠区啦，超过10个地方啦，今日。
0: 散装的厨房装满7辆货车。
7: 好了好了，你们揸紧时间啦哈，7点先有准人啦。好，出发走。
0: 广州市中心散落着100个城中村，不过大多已完成改建。河网密布的珠江，犹如城市的毛细血管，静谧流淌。岸上高楼林立，水下卧虎藏龙。每年农历4月初8，男人们都会用一场古老的起龙仪式，把沉睡的龙船唤醒。端午赛龙舟，吃龙船饭，在岭南地区已盛行300多年。即便身处广厦森林，热度丝毫不减。
9: 一年都系呢个当中嘅时候，一直咁做噶啦，就不停咁做噶啦。
0: 龙船饭少则几十桌，多则上千桌。

0: 从祠堂出发，红顶棚的户外厨房一路扩散，宰杀、切配、蒸香、炉头、烧腊，十几个区域遍布停车场，走上人行道。恍惚间，不知是城市中塞满了厨房，还是厨房里长出了城市。
1: 你哋怕行动啊？
2: 喂，你哋执条路，执条路。
0: 厨房再大，霞姐管起来也是小菜一碟。
2: 全部系我打出嚟嘅，个个听我话。今晚几百位，分工啊，分工啊。几百围台，有啲好近，有啲台啊摆到好远，所以咧佢来回啊，几乎就半个马拉松咁远啊，所以一定又要执手啦。
0: 龙船饭没有固定菜谱，九道菜丰俭由人，但求好意头。烧猪，自古为月宴魁首。取鸿运当头之意，是最恰当的龙舟赛头奖。赤焰300度，琥珀浸金身，待皮脆肉嫩，油光泛起，便是众望所归的佳肴。
2: 阿东仔，你今日啲就要努力啲啊，唔系输咗咧要罚钱糖啊！
3: 我哋唔会输嘅，唔会输嘅。
0: 比赛当天，厨房里的烧猪师傅变身滑手，代表宗族出战。
4: 年夜饭是一个小家庭，龙船饭呢，是我们一个整个祠堂一个宗室，外地的那些兄弟啊，都可以请假回来。

0: 2023年龍舟競賽各女子。
1: 加油！咁長就夠啦，今日練啦，係啦，唔使咁長，揸緊時間嚇。
2: 一桌龍船宴，大菜隨心換，龍船丁不可少。丁，大概是廣東人最愛的文字之一。天丁發財，人丁興旺。各色荤素食材切丁，其中芒种刚上市的豆角质地脆挺，是必选的时令鲜蔬。这道菜必须得霞姐亲自上阵。

直径超过一米的大锅，同时翻炒20分。传统龙船丁，一取一头，二求下饭，腌萝卜干的咸鲜，烧肉丁的肥润，都被暴躁锅气征服。彩丁翻飞，百香迸发。鏖战进入冲刺，厨娘们的马拉松也开跑了。锅气十足、爽口脆嫩的下饭神器龙船丁，与比赛获胜的喜悦同步抵达。城市不断升。

0: 河道变得狭窄，每当龙船出水，香厨搭建，血液中涌动的宗族亲情便如珠江的河冲，穿过万千楼宇，一路奔流。中国人的厨房跨越时光，通连古今，甚至决定着未来餐桌的样貌。人迹罕至的草原上，额吉手里的古老白石就是破解金人味蕾的密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1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西乌珠穆沁旗，白马之乡。蒙古马通常在夏季产奶。图雅家这匹小马显然不在状态。初为母亲，她显得紧张又焦躁。
1: 哦，都顾客啥呀？我等了大姐。
0: 想要母马产奶充足，新妈妈得先和她的孩子们分开，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2: 啊，老婆们，管了。
1: 红着起来心里孤独到那个劲啊，男朋友啊啥去啊，看着看看你们的好像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从暴躁警惕到平顺安静，有经验的牧马人只要一只旱瓜子。

0: 美好的食材要以真心交换，只是新妈妈的奶量实在太少，还要保证小马就是先吃饱。一天的时间里，图雅夫妻俩要在家里20多匹母马之间不厌其烦。
1: 白马的奶好喝，还是黑马的奶好喝？
2: 白马。
1: 对了，答对了。
0: 剩余的马奶即将成为图雅一家人的最爱。
3: 倒的次数越多越好喝。你看我们这边写的这个正字，就是每一滑一倒是100下，然后一天倒好几千次。
0: 上下翻涌的奶桶中，乳酸菌代谢产生二氧化碳，泛起绵密的气泡。正字写满页，垂倒过万次。3天之后，这便是被封为草原御饮的酸马奶。此时喝上一口，酸爽之余，会有气泡水般清冽的口感。1-2度的低酒精含量，带来微醺的愉悦。它宛如牧民嗅觉的闹钟，宣告着1年1度那达慕的临近。图雅夫妻俩带着自家的酸马奶即将出发。
3: 呀，哎呀，这猪不行，
4: 那能猪不行呀？
3: 哎呀，
4: 走，通过劲子，
3: 不是，不是
4: 有眼睛的。

0: 这个草原上最富娱乐精神的节日，也是最大规模的牧民集市。每年这时，一群特殊的客人都会远道而来。
1: 起得好，起得好，从小就骑山了。哎呀，骑得好。
2: 酸奶自己做的，传统的菌种，
1: 传统的菌种，
2: 传统的方法。嗯，
0: 有人庆祝着丰收，有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好了，可以。
0: 张和平，食品科学家，搜集捕猎益生菌已有30年。
4: 很酸，
1: 对，可真好，不是特别酸。好，谢谢啊，谢谢，
5: 味道真好。
0: 蒙古包里。一个不同寻常的厨房点燃了火，烹饪缩小到微观世界。
6: 以前酸奶里面用酒几乎100%是用的国外的菌种，但我觉得中国人呢，查到的菌种和国外是有区别的。
0: 草原捕获的6200多份样本进入实验室，分离、提纯、模拟胃部消化、检验活性，最终以益生菌身份出炉的万里挑一。

显微镜下，一个个菌落冒头，宛若宇宙间纯白的行星。这就是我国第一株全面破解基因密码的益生菌。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名字，干酪乳杆菌张，冠以他姓。如今随手可得的酸奶制品里，大多有他的身影。游牧民族饮用酸麻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厨房里传统与科学相遇，赋予古老食材崭新的生命。如今益生菌以其独特的健康功能被大众熟知，也落落大方地现身在新中式厨房里。

0: 时代走上快车道，似乎在一夜之间，无数食物从远方来到身边，由陌生变得熟悉。如果没有蓬勃的时代，螺蛳粉也许永远走不出柳州，因为它实在太接地气。汤料奇特，配料更是奇葩。发酵而来的酸笋，初闻者无不眼鼻，柳州人却视如奇珍。
1: 一点都不臭，真的不臭。
2: 我情愿开个30公里的车过来吃。
0: 当今螺蛳粉的生产已被齿轮与电流重塑，有了钢筋铁甲之躯，每分钟数以万袋奔赴世界各地。这间超级厨房推动着现代食品工业的滚滚巨轮勇往直前。而流行口味的密码则保存在一方洞天之地。柳州城在山中，山在城里，暗藏于闹市的溶洞，四季恒温恒湿，是味型师们钻研味觉的私密空间。洞中藏着不同年份的老坛酸水，发酵时间短则10年，长则接近100年，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留下的宝贝，也是鲜笋实现蜕变的引子。酸笋之臭在于酸水的浓度，越老的酸水越能激发出霸道的气息。阴冷潮湿中，乳酸菌被唤醒，酸水层层渗透竹笋细胞液，蛋白质消耗孕育出蓬勃的成味物质，只一闻味型师便能洞悉发酵的深浅，也对螺蛳粉汤底的新口味完成了构思。作为柳州复味调鲜的万能神器，酸笋通常只选取笋心，而面对年轻人对重口味的加倍追求，味型师现出另一样法宝。笋衣浸透酸水，味觉刺激更甚。笋衣在汤底中舒展开来，释了浮衣去，留下浓郁绵长的后味。集齐了酸与臭，鲜与醇，山野江湖共此香。中国人怀着对家乡至味的热爱，参与了齿轮。

舌尖的共鸣。当饭香穿越时光，亲情点亮灶台，厨房是故事的起点，更是团圆的归处。

0: 完了完了，豆腐要喷出来了！来，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农村厨房这些东西都叫啥啊？
1: 这个大锅是可以用来做饭的，也是用来烧烫的。
2: 大哥做饭吧。大年三十儿，开始剁馅子包饺子嘞。
3: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4: 我给我的爸爸做一碗长寿面。
2: 我这一来就给我做饭，这都85了，还惯我呢。
5: 哎，
2: 这小孩这医院治病了，要回家的，要给妈妈都在。
6: 还有我们争吵的就是，老师，我是你们家里的早点炮竹，新的。
7: 味道怎么样？
8: 饭都没准。
9: 24岁的我第一次学着做饭，哪里做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点。
10: 就是以前的不都是这样？
11: 哎呀，
10: 来来来来，
11: 爸爸给你教，
10: 放心吧，绝对会说，好吃不好吃，我都说好吃。
11: 爱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

0: 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果世界真有一张清晰的美食地图，那么一定没有清晰的国界。海外中餐厅，来往着五洲四海的人，说着乡音无改的话。米粒盐巴里有往事，面条汤羹中有情愫，播撒在天涯海角的中餐厅，是故乡的延伸，也是世界的交汇。它引导我们追问：我们来自何方？
1: 朋友们，我今天有个重要决定，
2: 去法国集市摆摊，
1: 会看到这样的。
2: 我给咱们的功夫刀削面搞了一个全法国独一无二的广告。
1: 我和法国给我丈母娘买辆餐车，结果差点给我自己找个工作。
0: 这是一个美食创造奇遇的故事。在巴黎街头行驶的这辆餐车，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敞开窗口，就变成了面摊儿。
3: 咱这位置挺好，
1: 这位置还行。
0: 小蝈蝈和他的丈母娘，凭借刀削面，惊艳了热爱美食的法国人。
4: 面马上好啊，马上来了啊！No！
1: 吃了啊！
4: 生的，你快，我有点没意思。这是生的，你快煮熟了你才能吃。无所谓是吧？生的也可以吃，也。
0: 两年前，他们机缘巧合摆摊卖面，没想到一炮而红。今天这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国际美食集市，他们的餐车是唯一受邀的中餐摊位。

0: 4年前，干了半辈子厨师的丈母娘来到法国，跟女儿一家人团聚。奇遇就这样开始。
1: 正宗的山西刀削面，结果一下子就给我出了圈。今天是赴汤的第一天，
2: 这就是一个中国风的背景墙。如果我也搞一个餐车来，我丈母娘也不用再风吹日晒了，花费4个月打造的刀削面餐车啊，今天终于上街了。
3: 来吃，
1: 丈母娘，
2: 来巴黎吃。
0: 正宗的山西大同刀砍面，流动面摊积累了人气，小蝈蝈趁势在巴黎开启了中餐厅。餐厅的外貌保留了餐车的标志性配色和样式，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食客络绎不绝。
3: 因为你开了饭店之后，你就算是正式进到餐饮圈了，你客人进门，你的迎风是什么样，第一反应就已经认知就有了。
0: 但敏锐的丈母娘早已洞悉，食客从好奇打卡变成回头客的真正原因。
3: 机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可是你没准备，你真接不了机会，是吧？
0: 巴黎所在的塞纳河流域是欧洲重要的小麦产区。中国手工面在这里颇受欢迎。
2: 像这种拉面这种，比如说稍微有一点这种制作技艺的这种东西，这边的人不能说是欣赏了，他是尊重。
0: 高手林立，小蝈蝈和丈母娘有什么成功秘籍？他们反复比对。 才选定了通常用来做糕点的T45面粉。这种面粉筋度不如中国高筋面粉，但质地细腻。经过三揉三醒，在中国功夫的调教下，渐渐懂得了东方的柔韧。丈母娘老孙的家乡山西大同，是刀削面的发源地之一。 老孙在当地铁路系统食堂削了半辈子面，有过一顿饭削300-400碗的辉煌战绩。弧形刀片发力，刀光如水，面液似柳，细密的刀痕里藏着最醇厚的卤香。 这一碗半生历练的刀削面，让巴黎的街头荡漾起久违的滋味。第四家分店开在老佛爷百货旁，闯入时尚核心区的刀削面，面对着一堆棘手的事。
4: 吃好了，
5: 吃好了，
4: 好嘞，好嘞，再过来啊！哎，慢走，慢走，拜拜。
3: 时尚白领，能否接受重油咸香的口味？
6: 做中餐的朋友，大部分人都说，你不能太固执。尤其像我们饭店周围，他们本来就是中午就是吃低脂餐的啊，油乎的，逛过油的一碗面，人不买账怎么办？让我怎么改？我是你要让我把它改成法国口味，咸的改成甜的，我说那这是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是吧？
0: 三分面，七分卤，卤汁中最招牌的当属猪肉臊子。
7: 你好，老板娘。你好。哎，我订了5上那个猪肉。
4: 哎，这个肉还可以。可以可以。
7: 嗯，很新鲜。
6: 谢谢你哦。
7: 谢谢你。
3: 再见。
4: 好了，走了，
0: 过去吃面哈。
4: 嗯、
0: 法国的小猪肉比较腥。
3: 姑婿俩找来更贵的比利时猪肉，辛苦淘来的山西陈醋，加足量才能还原家乡的浓郁口味。加醋是为了去腥增香，大拇指卡在这儿，夹在这儿就差不多了。

0: 用来炒臊子的厚味料油，正是卤香的关键。桂皮、八角、花椒的芬芳，在菜籽油和一点鸡油中释放。大同人喜欢的麻麻花，是老孙的秘密武器。有人形容它稀罕如法国松露。炝锅后，异香渗入油脂。有了定海神花，丈母娘的手艺就是那个味儿。
1: 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满足大众。说十个人有两个人爱吃你的东西，你就可以了。
2: 我妈就给我们讲一个道理，咱们做的不是一个创新的东西，几十上百年的东西了，它有优化的空间，早就已经改革优化了。招牌的东西坐稳了，一直有老客人来吃，那是你厉害。
0: 丈母娘的功夫，小蝈蝈的操盘，让这个中国家庭扎根在异乡的繁华街角。传统手艺从最初的闪亮出圈，化为默默坚守。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中餐厅早已落地生根。怎样入乡随俗，融合变通，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不变的课题。
3: 我上海人嘛，
4: 来到外国念头了，
3: 我就现在我上海的么子弄定了是。结果呢，一个礼拜，这里一个门的人也没。
0: 旧金山唐人街，一公里长，16个街口，10万多居民。这里曾是华人进入美国社会的入口。方比得到这里的时候，中餐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史。
3: 包括在两乡到三乡呢，大清还跟么个啦，老同的老
4: 啊，老朋友，哎，广东人老的这个移民啊，来这带。我来到以后，来了餐那场90%的菜馆。就是广东人的菜馆啊，从自家的菜，把了自家同乡啊啥不吃了，搿不能哪能办法呢？那就稍微要改一改。
0: 变通的机会是有的，那些能吸引西方食客的，大多是改良的美式中餐。他们采用中式炒制，出菜快，甜酸浓酱勾芡，可口便捷，成为西方快餐的宠儿。
3: 强烈的美宾夫来了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侬能够吸引到阿拉的胃口，侬已经发展了嘛。但是呢，我发现呢，我有两层味道，我的心没变，我的初心没变。
0: 不受美式中餐的影响，意味着变通的路得自己找。
5: Where are you from?
6: Everywhere.
5: Amsterdam.
4: Okay.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5: First time.Sour
4: cube,
5: also with tofu.
4: OK. 准备的云吞的馅啊，这个的包的个的云吞啊。
5: 哦，师傅来。
0: 上海拌馄饨是方彼得餐厅的招牌菜。馄饨在中国几乎人见人爱，在这里却首先经历严重的水土不服。
3: 甚至于我在四十五斤给你要广东人不欣赏。
0: 当年方彼得尝试过各种上海风味的馄饨，都不受欢迎。当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有馅料的中餐食材难以辨认，尤其是汤汤水水的菜品。
3: 但是我不放弃，我还是要试。那么我就用个青豆啊，一开始比了。
0: 巧思从馅料开始，美国青豆当地人喜爱，与西葫芦的相遇让这道异乡馄饨有了新的灵魂。方彼得用心掌握火候，让食材在生熟之间寻得最佳平衡，青豆的青

0: 西葫芦的脆嫩相得益彰，垫底的鱼香茄子带着熟悉的酸甜，让这碗不寻常的干拌馄饨成为他在异国打开餐饮之门的第一把金钥匙。
1: 一口咬进去，哇，好生鲜的不，这就是广东菜嘛，大家才会是新鲜的，就是一个
0: 在适应海外喜好和坚守家乡口味之间，方彼得一直在努力平衡。但是他的女儿没有这种顾虑。方凯西在美国出生长大，继承了父亲的烹饪天赋，但凯西学过西餐，想开西餐厅，父亲不同意。
2: 我爸爸现在平常老少去吃西餐了。
0: 父亲支持凯西在唐人街外的商务区开了自己家的分店。如果说唐人街的口味像按时锁门的博物馆，旧金山湾区更像各国美食的竞技场。果然，凯西继承了父亲的探索精神，创新菜品青出于蓝。松鼠比目鱼，父亲的初衷是效仿苏帮菜经典，改用当地海鱼，又加西红柿酱，增加甜酸的果香层次，契合美国口味。
1: 就好像是你平常吃那个胡辣肉啊，不是上海人的糖醋排骨那种烧子，所以有惊喜，但是不够。
0: 凯西则用新鲜咖喱叶和香料混合出浓郁的咖喱酱。凯西觉得，看似远行，实则是寻找中式咸鲜的归途。
2: 我一直是要想办法去解答。
0: 女儿不介意别人称她的菜是新美式中餐，但父亲介意。
1: 我一方面嘴巴里是一直在讲注重注重，我心里想的是永远是那么怕的。我上坡走得太远，晓得吧？
0: 一家人开的两代中餐厅，生出了微妙的差异。但是中国人总能在亲情里达成共识。
2: 小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去游乐场，他就带我去菜场。
0: 时光流转，今日的中餐已逐渐告别迎合的姿态，开始牵引洋客人的舌尖。其中有一种味道，那就是中餐里最高级的鲜。
2: 搿物事来烧汤，当然鲜。像我长大的辰光没搿物事，阿拉假使讲解释拨伊听，没办法用英文得伊
1: 讲。鲜。
0: 本地波特菇有素中牛排的美誉。西式烹饪偏爱高温煎烤，凯西却以低温油浴激发食材的天性，将精华悄然封存。而方彼得则用一锅老汤道出中餐的精髓。花菇与冬菇经过一夜的耐心唤醒，在沸水中舒展筋骨。
1: 这是高汤倒上去，再放上薏米，应该倒是南中国风，所以搿只菜呢，是伊想出来的，人家吃好。
0: 半个小时的熬煮，释放出浓郁的鸟苷酸和谷氨酸，鲜香绽放。
2: 中国人也老欢喜，外国人也欢喜。
0: 配上已经熟透的中国薏米。父女俩对中餐的领悟在此交汇。凯西觉得，这样的滋味组合犹如鲜味的派对，但方彼得却坚持，它更像中国人熟悉的茶香。

如果说唐人街是中餐的试炼场，那么在安第斯山脉的怀抱里，一片神奇的土地正让华夏饮食之树开出异域之花。秘鲁首都利马，这里的中餐厅数量甚至超过本土餐厅。吃发是广东话食饭的音译，这些遍及大街小巷的吃发招牌不仅显示了中餐的受欢迎程度，也体现了中国人对秘鲁饮食文化的深远影响。炒米饭、炒面、柱侯鸡、馄饨，这些中餐家常菜还登上秘鲁邮票，成为当地美食的代表。秘鲁是全球土豆的故乡，喜食土豆的南美国家是如何拥有中国味的呢？何塞是广东移民的第三代，100多年前广东移民涌入秘鲁，如今10个秘鲁人中就有1个华裔。何塞的爷爷是引进中国优良稻种并且改善种植环境的功臣之一。何塞继承了爷爷留下的稻田和种植经验。帕卡斯马约在秘鲁西北部，虽然沿海，但是年降雨量却仅20毫米左右。聪明的中国人利用秘鲁寒流形成的雾气，发明了饮水法。这片曾经被广东移民们戏称连雷公都嫌远的干旱之地，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如今生机勃勃，成为秘鲁最大的产米区。

0: 路易斯就来自秘鲁西北部产米的村庄，但在利马生活已经超过十年。他曾跟粤菜师傅学会了炒，凭此升任了主厨。这间吃法虽由秘鲁人掌勺，却将中式炒制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每逢用餐高峰，数十份炒饭在火光中起落。主厨路易斯的一招一式间，竟是用标准化的智慧解开了中餐快速出品的密码。
1: El chofa que realizamos se debe hacer paso a paso. Ha sido previamente pesado y sazonado de manera que cada uno tenga el mismo estándar.
0: 隔夜米饭早已按量分装，配料也精确称重，这是路易斯对中餐的虔诚。每一次翻炒，每一勺油温，都化作他掌中的完美算法。鸡肉在油锅中轻舞一分钟，鸡蛋在铁锅里翻转四秒。中华炒技千年相传，其精髓在于火候与食材的默契共舞。在一国厨师的演绎下，每一粒米都在严谨的程序中沐浴油香，裹挟滋味，最终绽放应有的华彩。

0: 从食材到烹饪的全面融入，使中餐从外来客变为了常住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参之道，在于将百味交响汇成精妙和谐的乐章。但在海外，或许由于饮食文化的不同，中餐常被认为是复杂的烹饪。在英国，很多人通过电视认识了黄敬义。从2005年开始，他以简单、速成、分分钟搞定为标志，先后在数家电视台主持多档有关中国烹饪的节目。
1: Maybe in some way I help someone make the Chinese food experience easie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每年一度的法纳姆集镇的美食节可以远溯至中世纪。今年首次出现中餐，邀请了黄敬义。
3: So this, ladies, if you don't know, who here watches a lot of

0: midweek supper if you've got the time. We're going to add in the beef. Let that sear on one side.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move it. We're going to add in some garlic or ginger.
1: Let the lovely cat. 英式牛里脊和中式碱面搭配，用蚝油提鲜润色，独特的口味让炒面在英国曾是位居外卖榜首的中餐招牌菜式。
0: Do you think they'll invite me back next year?
2: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Okay,
0: thank you, thank you.
3: 本地的菜食材其实是很简单，所以教他们嘛，一定要简单。第一次如果麻烦的话，第二次你 forget about it。
1: 英国人偏爱中餐。从上世纪50年代几十位华人厨师从业，到70年代时已激增了400-500倍。在黄敬义随父母移民英国的90年代，中餐已经非常普及。
3: 你从外面看这些餐馆的窗户，就知道说外国人特别感兴趣什么。
1: 有些中餐菜品颇受欢迎，但中式复合的口味让烹饪步骤对英国家庭厨房而言过于复杂。
3: Hello， 来来来，我有带一些礼物给你们。这个酒陈皮的味道，可以用这个来代替绍兴酒。还是有技巧。然后麻辣是这20年来更感兴趣，鱼香现在都可以。
4: 我跟你们学才对的。
0: Actually, people they love these Chinese flavor combinations.
1: 黄敬义的菜谱中，有一道适合家庭聚会的主菜，让他最有信心。或许您也会觉得眼熟，整鸡焯水，小火焖煮，一勺英国本地的花生酱取代芝麻酱，让凉拌宽面披上英伦外衣。川味红油是这道菜的灵魂，添多些甜酸香麻，是黄敬义对英国食客味蕾的细腻理解。英式的摆盘，中式的调味，优雅和暖意浸润家宴的餐桌。
0: I just hope people love it and to share. That's what home cooking food is about.
5: So today I've got a special menu for you guys.
1: 在黄敬义近20年的推广下，中餐的香气已经飘散进英国人的家庭厨房里。简化，却带来更高效的融合。黄敬义的中餐也许并不算传统地道，但却悄然传递出一个信息。不论身居何方，家永远是美食记忆不可或缺的坐标。在东南亚，一种独特的菜系恰巧就诞生于家庭厨房。热带香料的馥郁酝酿出别样的风情。
6: 通常我们都是内转不外转了。
1: 尽管神秘，烹饪和调味却总带着中餐的影子。它就是娘惹菜。
7: 婆婆啊，家里以前坐下来，我就跟着他们坐。
1: 远行的中餐，在异域热土，讲述着关于乡愁的故事。娘惹是古代中国移民和马来女子结合的女性后代。 继承了祖先口味的他们

0: 如何将中餐行走的基因融入南洋餐桌。今年81岁的艾米是第四代娘惹。
1: Girl, I'm born in Sriman, all along in Malacca. Actually, no, I'm a Nyonya Hokkien. A little bit putuma, okay? My chili curry. Semalan, semua tak mahu tertawa, maranti eh. Bye bye.
2: Have a great day.
1: Thank you.
0: 娘惹菜的灵魂，在那一抹仁巴香辣酱里暗香浮动。辣椒的明艳，蒜瓣的醇厚，红葱的甘美，与世代相传的香料之蜜，在铁锅中幻化成独特的韵味。每位娘惹手中都有一本无字的经典，在爆油的刹那，唤醒了记忆中家传的味道。
1: Until the thing crispy, so at least we fry about 3 hours.
0: 油花跃动，3个小时终得圆满。香料的精华被油脂温柔唤醒，等待着与山海食材的相遇。眼前的娘惹菜，与中餐不尽相同，但又似曾相识。究竟承载了多少中华餐桌的智慧与审美？
3: 其实他们是华人菜系的一部分。
0: 保罗是马来西亚华裔，从小生活在马六甲充满娘惹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他的餐厅放大了娘惹菜里的中餐元素。
3: 在潮汕里面看过的有咸菜鱼汤，还有咸菜鸡汤，娘惹的咸菜鸭汤是潮州菜的一个延伸品。金杯呢，它加入了豆腐，给鱼金杯的内馅有一个很中式的存在。其实娘惹菜和中餐的一个渊源比较深。先辈把味蕾记忆已经变化融入在娘惹的文化里面，我希望找到一个主角，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世界香料版图，东南亚是绝对亮眼一隅，其中又以印尼最为突出。保罗这次的目的是寻找娘惹菜中最神秘的一种香料——黑果，产自印尼的黑果是攀枝树的果实，外形犹如蛤的形状。
3: 3到5个月，就是落在地上，一般都会在土壤上面找，要视乎它的这个果壳有没有裂缝，好像这些有裂缝，如果水渗透到里面的话，它就不能变成黑果了，它就是一个坏的果。
0: 黑果具有毒性，成熟后果实脱离树枝，埋在土地下超过40天，白色的核肉逐渐发酵转成黑色。但此时的黑果仍然具有毒性，需要当地有经验的师傅用特殊的方法处理。

那么正常做法，如果把它焯水焯了4到6个小时，然后再埋在这个火山灰里面40天之久呢，发酵的过程和中餐贴得很近了，就好像中餐里面的豆瓣酱，它就会有一个很香醇的酒香味、酱香味。然后你

0: 轻搓一搓，它的油面就出来了。这个油脂现在闻在鼻腔里面是一股淡淡的酱香，美味的酱香。
1: 一缕酱香酒韵，早期华人移民用它寻味中国醋香，黑果在娘惹菜中代代相传。对主厨李小明而言，新加坡国家公园那株独一无二的黑果树不只是食材，更是时光的见证者，让娘惹美食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2: Let's say before I pass away， 所以如果我可以吃到黑果，我就很开心了。That's how much I love it。
1: 新加坡，亚洲美食的汇聚之地。
2: 新加坡产生一个 collection， 这些不同的菜才叫做新加坡的 cuisine。
1: 在这个移民国家中，华人占了70%多。
2: 中国的 culture 跟味道是怎么样变成洋人的那种风味？这几年一直在想那个 knowledge。
1: 李小明经营餐厅10余年，以创新娘惹菜赢得年轻人的喜爱，更是多次荣获国际餐饮的大奖。
2: 娘惹菜太传统，也是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们的娘惹餐厅应该要 cool enough。
1: 黑果是李小明餐厅的特色，他甚至将其中一家店命名为黑果。
2: 妈妈是娘惹，我的婆婆也是娘惹，我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吃他们煮的菜，回到家就是闻到那些味道，就有 这种memory。
1: 今天的厨房里，李小明和母亲正在复刻一道娘惹名菜黑果焖鸡。传统的做法里，整颗黑果与仁巴酱共舞，浓郁的香料平衡了果壳的微苦，红彤彤的喜庆汤汁是娘惹宴席上的华彩乐章。突破传统藩篱，李小明丢弃果壳，只取果肉精华。
2: 什么是传统的？怎么找那个 balance？
1: 选用油花细腻的西班牙黑猪颈肉，配以改良的黑果酱，让韵味更纯。一个小时，豉香、酱香、菌香在猪肉的汁香中交织成章。这些食物记忆是华人智慧的见证，如同娘惹的根系，在文化的土壤中不断延展，开枝散叶。
2: 我们真的要去到中国，看到不一样的 region， 我们才会有更深的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娘惹会有这些菜。娘惹餐吃的时候有一种人情味，跟娘惹的家庭是很一样很相似的一个 feeling。 我的爷爷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元素是什么。
1: 舌尖丈量山海，味蕾传承记忆，一代代华人用厨艺编织着异乡的生活图景。悠远的中华饮食智慧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根与叶、过去与未来编织进家族传承的细腻纹理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5: 贝里优的工作

0: en Sichuan, moi je veux Sichuan. Je veux beurre pimenté très fort. Tofu, légumes.
1: 爱德林与智华的和而不同，诉说着跨越地域的深情。中西合璧，调和了舌尖口味。中餐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和羹之美。在于合意。除夕的夜里，异乡的厨房飘着故乡的味道，一顿年夜饭的深情告白是最温暖的团圆。在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这些远行的烟火正把中华的智慧酿成世界的芬芳。
2: 是早上五点半，我们刚到了。Let's go together and see what there is.
3: This is crazy.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love, but I'll give it a go.
4: 哇塞，这是开了1928年的。
5: 我今天在重庆去训。
6: 三个 OK， 啊不辣的。
7: 落地开始就在训练他们吃啊。
8: 金吉吃不了热豆腐。
9: Oh my god！
10: 真的好吃，
11: 但是那是饺子。
6: Because there's lots of different stuff to try.
12: Surprisingly, every day a new surprise in China. Hey！
13: 我没想到，真的每个地方都有吃的。
14: Weil es in andere Gewürze sind, andere Zutaten, es ist was anderes.
15: Na, ich wüsste nicht mehr auch gar nicht.
16: 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国度。
17: 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祝福。
18: 真快乐！
19: 大年三十吧，每家人都在团聚在一起。
4: Poland, so it's really classic food for London Festival.
10: My first ever dumpling that I made by myself.
11: Chinese 有一句话，吃好喝好。
8: Welcome to China.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卡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纳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

其他花苞。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一隅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鼬。

幼崽的爸爸。听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听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它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随着第一场雨落下，连续数月的干旱结束了。动物们明显放松下来，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卡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不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卡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何萨娜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

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塞纳离开山吉垒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萨娜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科萨纳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雷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纳，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何萨娜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地而言，山脊垒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脊垒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

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坦蒂必须果断采取行动。一番激战之后，坦蒂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他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

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那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那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赫萨娜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赫萨娜毫不退让，

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和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纳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他也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纳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他一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萨娜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0: 何塞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塞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

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

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三个多月后，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猎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洛丹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狮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次，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鼠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对诗情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一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公狮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六月，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也跟随而来。很多生命不幸沦为猎食者的美餐，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鸡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夜色为诗情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仔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工作。

时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舞台已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牧师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

0: 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是群众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波汉公事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事通过行动向牧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仔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渤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猫时，通常优先享用猎物，它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他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狮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新晋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他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他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新晋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眼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八名新成员。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8: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八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勃罕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它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事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

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捕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落地关心。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幼崽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罕公狮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公狮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他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他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渤罕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这样的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博汉公狮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琥珀眼终于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没有伯汉公使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湖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一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公司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与伯汉公使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使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中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

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诺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

0: 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它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萨奥尔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0: 伺机而动。
1: 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在食草动物迁徙到这里的四五个月里，斑鬣狗幼崽有很多机会向长辈学习。苏普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它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

这是奥维诺狮群，它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它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它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

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只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华夫小心翼翼地守护幼崽们的生活空间。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

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诺斯家族中的雌性成员们忙着争夺地位，雄性成员的生活则相对安稳一些。这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

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花豹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这次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0: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辽阔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巨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这里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猎豹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猎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待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同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武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武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武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武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们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有时守在旁边伺机抢夺猎物的对手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五剑客总是形影不离。在他们面前，连奔腾的塔雷克河也不是障碍。这条贯穿五剑客领地的河流，似乎反而成了他们守护领地的屏障。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午间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

的生命在瞬息之间宣告终结。五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乌剑客竭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五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武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而消耗的体力。武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满足幼崽们的食物需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论是捕猎还是照顾幼崽，马莱卡都尽职尽责。猎场上的马莱卡像一位身手矫健的运动员。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行动大获成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猎豹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马莱卡的幼崽或许会组成搭档，也可能像武剑客一样与其他猎豹结盟。

大自然的生存之战充满变数，动物群体的变化有时和季节转换一样来得毫无征兆。

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五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五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从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

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五剑客联盟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五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

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3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五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再次返回到同伴们的身边，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日子一天天过去，又到了猎豹们要捕猎的时间。

他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

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

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穆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现在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穆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穆吉踏上了寻找舞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舞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武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木吉交涉。木吉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木吉加入联盟的请求。木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

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舞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舞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武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武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武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几个月后，在塔雷克河西边的马拉河对岸，纳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地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

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了。他们在纳雷托的教导下迅速成熟起来，兄弟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且牢固。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舞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可每一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同盟关系和坚定的决心都是决定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

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片领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南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3: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2: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4: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3: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2: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
2: 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一只河马游过来了，
3: 它个头真大。
2: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羚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 游啊，快游！
3: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2: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3: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3: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3: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2: 好了，他被困住了。
0: 非洲水

0: 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1: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2: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它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3: 各站点注意，环线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1: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它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
2: 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它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 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
0: 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2: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

0: 哦，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0: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
11: 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
0: 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它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1: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它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它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0: 花豹决定逃跑。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1: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3: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3: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它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10000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鬣狗发现了土豚，
1: 它朝土豚那边去了。
0: 土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鬣狗吗？土豚没有察觉到棕鬣狗靠近，

0: 眨眼间，土豚就消失了。土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土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土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土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鬣狗不停刨土，而土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鬣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鬣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它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
2: 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3: 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
2: 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4: 看它的眼睛，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小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2: 看他惊讶的表情。
3: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2: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2: 花豹跟丢了。
3: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感

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9: 哇，快看，
10: 天哪，
9: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0: 看见了，天哪。
8: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10: 鳄鱼朝这边来了。
8: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10: 它游得好快，天哪。
8: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10: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8: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9: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8: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3只猎豹。

0: 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1: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2: 叟猫没有离开。
0: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两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3: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0: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
1: 太美了，真棒。
0: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1: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他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油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油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0: 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

直风可怕的古腹丝葵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葵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葵的脊椎并猛啄舌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葵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葵。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2: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它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它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

0: 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它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2: 看，还有第三只。
0: 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水灵。

0: 他在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喂，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

0: 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 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1: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0: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
1: 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啊！又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他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2: 他准备抢了。
1: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0: 梦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它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他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他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2: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

0: 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1: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他赶走。

0: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 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 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他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 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 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
1: 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2: 你好呀，小硬汉。
1: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它体型还太小。
0: 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好了，我听到你叫了。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快开车吧。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
1: 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不好，它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
2: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这时的公象极具攻击性。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0: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嘿，别激动。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2: 老兄，发动汽车。
1: 好的。 快开车！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3: 旺！嚼着吃的。
14: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 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啊，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它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1: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
0: 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
2: 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0: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就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就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就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斑鬣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现。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 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他们的声音太大了， 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 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

0: 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1: 那有一条蟒蛇，好大一条蟒蛇！花豹会吃蟒蛇吗？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 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 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它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 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 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 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

二眼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眼蟒的束缚，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3: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2: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想让小牛站起来，可他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他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他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啊，他们还带着宝宝。哦，
1: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0: 它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2: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0: 快看，它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哦，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他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他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
0: 哦，他又被扎了。
1: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他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

0: 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1: 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2: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10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人类的视觉的演化嘛，总是还没有适应这种高速飞翔。蝴蝶是我的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真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研究蝶类的，我的题目就叫揭秘丛林伪装者。
1: 我叫张卫，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以蝶类为模式来研究生物多样性如何起源和演化，解决这样的一个生命科学的问题。
2: 昆虫种类约占已知动物界的1/4，鳞翅目是其中一个繁盛的大家族，而蝴蝶凭借近20000种的绚烂，像会飞的花瓣，散落在人类的惊叹与目光之中。蝴蝶的一生是4场截然不同的梦境：卵、幼虫、蛹、成虫。此刻，蛹内沉睡的生命集体醒来，枯叶蛱蝶迎来了他们最盛大的节日——羽化。

0: 他们倒悬如钟摆，将生命的枝叶压入赤脉，像撑开一把把褶皱的绸伞，准备迎接第一次振翅。
1: 枯叶节最大的魅力，有拟态或者伪装性质的，它就是比较容易提出我们的科学假设和科学问题。
0: 枯叶蛱蝶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拟态的诗，极致伪装的奥秘藏在它周身密布的鳞片里。赤腹面鳞片如画家调色，复刻出枯叶的脉络、色斑甚至眉点，停歇时它便消失于落叶之间。背面鳞片的微结构让光线发生干涉散射，呈现出斑斓的结构色，像暗号，或许与求偶识别有关。
1: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而且它就是有一定的选择压力塑造了这些多样性，取决于它的生存环境、它的天敌、它的猎物。
0: 当大量的枯叶蛱蝶破蛹而出时，张卫也动身前往墨脱。
2: 从北京首都飞来的中国国旗。
1: 墨脱的感受就是像回家一样，又回来了。一个月以前我刚来过，所以就现在又回来了。
0: 从林芝到墨脱是异常贴着悬崖的穿行，路像一根细线，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峭壁勉强缝合。滑坡与塌方是这条路上常有的插曲。
1: 到墨脱20年以前都是徒步进的，就过了这个大山的屏障，翻过这个东喜马拉雅，然后呢跑到了另外一端，人类能到达的我们的最后一个通过路的线。每次进墨脱其实都是为了调查研究，完成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样品的采集。小心小心，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小心。哎呀，再拉一把吗？
3: 没事没事，我自己
1: 来。好好好，
3: 自己来。
0: 温暖湿润的原始森林是枯叶蛱蝶偏爱的栖息地，因此林间开阔的区域和沿线公路成为了张卫团队的采集重点。
1: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在真的是等待机会主义。
0: 每一次深入雨林，张卫团队的眼睛都在寻找蝴蝶，皮肤却在提防另一种古老的邻居旱蚂蝗。
1: 野外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们，它的多样性很丰富。你到了蚂蝗的栖息地，那蚂蝗要取食非常正常。哎，停了停，停了停了停了，快快快，站在叶子上，哎，看了吧？不是不是。好好好，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3: 对对。
1: 哪有吗？没有了，哪有？是吧？你太厉害了，这就是小脑发达的人。

0: 年轻啊，
1: 就是有点 patchic，
0: 不叫 patch， 叫那个 scramble 的那种
1: scramble，
0: 反正就像纸斑的那个样子。行，这个很年轻，这非常好。
1: 这里蓝的
2: 发现虽多，但张卫最期待遇见的蓝带阔叶蛱蝶还迟迟未曾现身。它的翅背藏着一抹蓝，像夜幕被撕开一道缝，露出了星光。在中国，它栖息于以墨脱为代表的东喜马拉雅区域，是这片秘境的精灵。
0: 在哪儿？你从哪儿看见它的？
1: 在琴叶子上。
0: 哦哦，那么高，你赶紧看，小心小心小心啊！得让你迅猛一点。哎呀，好好好好，再。这个蓝带群演很配合，很配合嘛。今天素材很多，这也是个熊的吧？
1: 对对。这是个临时搭建的。
3: 对。
1: 从这从这里钻进去。
3: 太厉害了。
4: 有一些。
3: 你看看它拦住了，看它僵掐了。
0: 这次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希望能够把蓝带阔叶蛱蝶的保育的工作给它做好。
2: 张卫团队把蓝带阔叶蛱蝶请进临时的新家，他们想通过饲养观察，看他们如何相爱，如何生长，一点点解开这些蓝色星辰的分类之谜与生命密码。
0: 要看你要试运，他是来了，因为我身上有汗，
5: 厉害，这个
0: 身上有汗，
5: 张卫那个，
0: 这个是野外生存经验很丰富的一只，
6: 吸很明显吸，
7: 他都是用那个触角吸是吧？
0: 对，
2: 蝴蝶的嘴巴是一只会盘绕的吸管，虹吸是口气。当它探入花蜜，液体便自动上行，像被施了魔法。这只吸管不仅能喝到花蜜，还能从泥土、腐物甚至粪便中汲取花蜜里缺少的矿物质与盐分。活下去有时候需要一点不挑食的勇气。
7: 他就发现你身上的盐分比较多，
0: 对，我们辛苦劳作出大汗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香妃吸引蝶，到底肯定是出大汗的。这个
2: 蝴蝶身上充满了秘密，但这些秘密也是吸引张卫去探索的东西。2022年，张卫团队在细胞期刊上发表论文，建立了首个枯叶蛱蝶演化研究体系，从基因层面读出了拟态花纹的密码，那把钥匙打开了生物多样性演化的又一扇门。
0: 任何成果发表了，我们就认为它翻篇了，更聚焦在当下的科学问题啊。
2: 枯叶蛱蝶用赤腹面的枯叶纹路藏起自己，用背面的蓝色星辰寻找彼此，一翅两面，隐匿与招式，它都游刃有余。张卫也是如此。实验室里，它是精确的；野外，它是耐心的。
8: 在漫长的选择压力的过程。
2: 讲台上，它回应学生的未知与好奇。家庭与事业之间，他像蝴蝶一样寻找自己的平衡。
0: 自己是一个比较精确的人，我喜欢把事情可能就是有条不紊地给他安排好。
9: 经常干，
10: 那我们就少一顿饭时间了。
0: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沉浸式的，你说它是一个工作，其实它更像是我在做一个为它要去很值得去付出的一个事业，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来来来，考考你啊，这什么凤姐？
11: 不是巴黎吹凤。
0: 考一个这个呢？
11: 不知道。
0: 这个
11: 不知道。
0: 科研工作、教学工作，那还有家庭的事务。我觉得既然是承担了这些角色，可能都是大家有点天赋在身上。生物在自然界也扮演很多角色，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
12: 金斑喙凤蝶，我们的一级保护动物是金斑喙凤蝶啊。在这里
0: 希望就是阔叶蝶是一个契机，如果能让大家发现它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这不光是因为觉得酷觉得好看，我们希望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好奇它是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演化生物学其实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哲学三问，就是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如果这样想的话，会觉得敬畏自然，会对生物多样性充满憧憬。
2: 蝶翅上的星辰千万年来静静闪烁，张卫正在做的不过是在追寻他们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公园，魔幻世界。这对大眼睛是天鹅幼虫的伪装，跳舞的兰花是兰花螳螂，行走的叶子是叶蝶。看似普通的蘑菇，夜晚居然也能发光。提起武夷山的变身明星，一定是这位黄腹角雉。他华丽的变身形象还被印在了邮票上。他来了，迈着复古的霹雳舞步。这是他变身前的样子，普普通通。都说鸟类是歌唱家，可他的歌喉是这样的，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的鸟。有一首歌叫《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体型比家鸡稍大，发挥好能上个树，不迁徙，胆子小，人送外号呆头鸡。呆着呆着，呆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只生活在中国，是我国的国宝。科学家首次发现黄腹角雉，建立模式标本就在武夷山。他发现了什么？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有些心动。

考的华丽变身呢。来吧，演出正式开始。为了我的灰姑娘，哎呀，这次没弄好，重来。是时候拿出真本领了。

他为爱情华丽变身，他为爱情温柔转身，一切都如大家猜想的那么美好。

之夜，在秦岭山脉的深处，秦岭羚牛玲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宝宝，我们就叫她三宝吧。家族中的每一位长辈都来保护她的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三宝迎来了生命中第一缕阳光。对于总数只有5000多头的秦岭羚牛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6月，海拔2900米之上，高山杜鹃开花了。三宝一家准备向山顶迁徙，踏上旅途，意味着三宝不再是一个婴儿。该走了，负责殿后的大公牛催促着他们。沿着山脊上古老的牛道，他们需要跨越超过1000米的垂直高度，抵达云雾深处的高山草甸。那里有这个季节最鲜美的青草。羚牛是秦岭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大公牛最重可达1000斤，但它们却有着超乎想象的攀爬能力。它们的祖先伴随着秦岭的剧烈造山运动，进化出了这样的超能力。这是小羚牛的游学之路。刚刚4个月的三宝，要掌握翻山越岭的技能，要学会在3000多种植物中辨认出食物，还要学会寻找水源。但是，他更喜欢观察这个新奇的世界。一只小鸟在忙着喂养自己的小宝宝，这只大熊猫宝宝在树上看热闹。年幼的金丝猴也在跟着家族向高处迁徙。不过，羚牛要去的是海拔更高的地方。三宝和妈妈逛吃逛吃，他突然发现身边的羚牛越来越多，从出发时的10几头已经汇聚到了上100头，目的地就在眼前了。牛多了，事儿就多。

那些大公牛动不动就打架。那些漂亮的阿姨就爱看热闹。这个无辜的小家伙看热闹时受了伤，好在没有性命之忧。这是高山草甸最热闹的时候。三宝最开心的是羚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小羚牛的妈妈、三四岁的哥哥姐姐都是幼儿园的护工。在羚牛幼儿园的小班，有27个和三宝一样今年出生的小朋友。在大家的呵护下，小宝宝们拥有了第一个美好的夏天。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50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

0: 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这那都
7: 要吧？要吧？应该
8: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不能睡觉，至少不能打呼噜，不能玩游戏，不能迟到，尽量不迟到，不允许办公室恋情，严禁抽烟，不能喝酒。
2: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才会设置这么松弛的规章制度？在杭州市的一栋写字楼里，有着一个特殊的办公空间。
3: 我来迟了。
2: 这里有着与普通公司一样的办公环境。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员工不但不挣钱，还需要给公司交钱。花钱租工位，付费当白领，假装来工作。他们来这里假装上班，究竟是在假装什么？是这里的假装老板，老板也要假装。
4: 我是一个专注力不强的人，我这个从小比如说上课，只要是我不喜欢的课我都假装听，我自己其实每天也在假装上班，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干啥，但是你就想到那里坐一下想一想自己干啥啊，有时候这个事情你也想不明白，反正你就想找到办公坐在办公室里面，你坐那里想一想，哎，到底这个接下来干嘛？
2: 陈英健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新来的员工进行假装面试。
5: 我是今天的假装面试官，请假装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6: 我叫肖恩。
5: 哎呦，你这个名字好啊！
6: 艺名。
5: 我现在很久没面试过了。
7: 我叫蔡雄伟，然后我现在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
6: 之前呢，一直是从事的短视频知识付费类型的操盘手。毕业之后呢，去了一家央企设计院工作了3年。
5: 今年5月份创业去做的第一家公司。
6: 6月份辞职的。
8: 您好，我叫李彻，一直从事 Java 开发工作，熟悉的技术有 Spring、Spring Boot、Spring Cloud、Redis。还有数据库用的是 MySQL， 以上就是我个人介绍。
9: 你这么感觉跟来应聘一样啊？那你来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需求啊？
8: 一切听老板的。
9: 啊？你是打算过来找工作的吗？还是过来就是假装上班的？
2: 假装老板，假装面试，假装员工。听起来有些不靠谱，其实是在筛选适合的员工，让这里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9: 那你接下来还计划去找工作吗？
8: 目前正在找，想提前适应一下上班的生活。
9: 这个就很好，我相信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你很满意的工作。
8: 谢谢老板。
9: 哎呀，就是叫我老板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如果你们给我们交钱，我们叫你们老板才对。
2: 李策曾经是一名大厂程序员，技术过硬，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要来假装上班。
8: 我之前觉得躺平还是挺好的，不用上班就天天在家里玩，后来就发现就是生活很空虚，很没有意思，每天睡醒吃饭玩游戏睡觉，也没有钱赚，就又想到

0: 上班时候那种感觉，又想上班了。这两三个月的经历，感觉躺平也没有那么得劲儿，还不如上班，想体验一下上班的乐趣。因为已经懒散了几个月了，就想先回归一下之前那种状态。
1: 这种感觉很强烈吗？
0: 嗯，很强烈。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钱了。
2: 他来这里假装上班，不只是为了

0: 多一层焦虑，也为你担心嘛。不想让他们有这种心理。不上班几个月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只能说尽快回到上班的状态吧。
1: 拍张工位照报平安，他来假装上班，装给家人看，其实是为了让远在家乡的父母少些牵挂。短暂的休整让自己恢复到最佳状态，他要在这里开启自己的下一段工作和生活了。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能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白领工作，或是进入体制内，便是个完美的上班选择。
2: 因为我现在已经30加了，然后他们其实很多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还是会失业，很多他不是说一两个，所以说我是觉得还是要增加自己的一个赚钱的这样一个能力，不能依靠公司或者说依赖他人，所以我才会想着说去进行不同的尝试跟探索。至于家里面，他肯定是希望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尤其女孩子啊，比如说找对象什么的，他也会更加的就是那个拿得出手一点，这样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有面子。
1: 假装上班，既能顾全面子，回家也有个合理的交代，成了不少身处人生迷茫期的打工人最无奈也最实用的暂时选择。
3: 别动了。
1: 泡上一杯功夫茶，上茶香唤起一天的工作与生活，是他的专属职场仪式。孙磊的公司总部远在北京，孤身外派到杭州的日子里，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天天见面的同事，他来假装上班，装给自己看。
4: 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没有同事的，所有的同事关系呢都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内部软件。之前呢在家里面呢是把自己的书房作为一个办公场景来去做，有一年多吧。但是呢这种环境就是工作和生活是掰不开的。一开始你可能是早上起来就要洗干净脸啊，穿一个正式的衣服啊，之后打开电脑看，后来慢慢慢慢就变得你脸也不用洗了，你穿个睡衣就行了。对对，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公司里面就接触人啊，人还是要群居动物。
1: 假装上班装给自己看，其实是在主动寻找一份秩序感。生活一旦失去秩序，日子就容易过乱，固定的作息、安稳的空间、规律的日常，才能把漂泊的心安放下来。
5: 有的假装面试，有的假装上班，到底什么是真的呢？
6: 大家在这里做事、学习、创业，这个是真的。
1: 假装上班不只是假装，在这里也有很多真上班、真拼搏的创业者。
7: 我是专门给烘焙行业做线上营销的培训和陪跑的，我自己开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的话呢，今天晚上已经招了很多的学员，这个群里面已经有174个客户了嘛。你可以理解为我是那个一人公司，一个人的公司。
1: 李建业经营着自己的艺人公司，自己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才让他成了假装上班公司里最拼的人。而这种一人独挑大梁的模式，或许正悄然走向未来，成为常态。
7: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反而不需要等别人。可能有些女生她会觉得，哎，我上个厕所都需要找一个人，或者说我吃饭都必须得有人陪。但是对我来说，这工作它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你可能只是单位的一份子。但是创业的话呢，它不是按照这个苦劳，或者是说你在这里工作了几天，它就有一个收入的，它是要看你实际产出的这个业绩来算的。就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学了一门课程，要模拟就是说在杭州买一套房子，凭你的这个工资，你要多久才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当时模拟完发现呢，纯粹的靠我自己上班想要在杭州安居乐业其实是不太现实的。我自己的性格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的。
1: 离职后李静。

0: 独挑大梁，扎根烘焙营销赛道，短短一年时间已经做到年入50万以上。刚刚做完策划案，他就带上方案，马不停蹄坐上高铁前往衢州，为客户进行线下辅导。
1: 我们做的伴手礼的用户对象是春季新品的发布会，趁着这个时间呢，大家把这个各自的板块呢，大家复盘一下，
2: 比如在原来做得好的基础上再去改进。
1: 我们前期的推广都不是说我有多便宜，那还有一个点就是，一种类型的产品很美，现场布景很好，我有很多好玩的，你们可以过来玩。
0: 一周工作七天，日加夜，白加黑。经常忙到深夜不回家，既要在电脑前写策划，又要自己与客户对接，还要去线下指导。李建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1: 你是昨天新来的是吗？
3: 送出去大概几百份吧。
1: 店长
4: ，Hello， 莹莹姐。
1: 莹莹姐今天怎么样？每天大概有多少个人去加你们的这个店？对，我们的切块蛋糕的构成，除了那个千层之外，剩下的这些都是这个立马把它更新成我们的春季发布会的这个新品。
0: 比正常上班还要忙碌，还要拼，这么拼命，究竟图什么？
1: 既然选择了出来混，就要做到最好。
5: 您说选择出来混，那家里面怎么办呢？
1: 如果说一个男生出来创业，他绝对不会有人问他说，那你出来创业，你的家里面怎么办？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有孩子，就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无关性别，身处职场，每个人都要直面困境与压力，在生活与工作中努力向前。
6: 吃的是中饭，
7: 对，午饭刚刚到这边，一般到这边都是中午了，家住也比较远，因为在家里太安逸了嘛，包括这个家庭琐事啊，可能没有一个很静心自然的环境。我是一个二胎的宝妈，我小儿子才2个多月，然后人家说你怎么那么拼，你这个小孩子还这么小就去工作了，那我说我是希望从小给他树立一个榜样，那就是人活着其实就是要去追求一些价值，像我老公讲的，他要去探索他的价值边境。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说这哪个阶段，我觉得应该就是还在上下求索的这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孤注一掷的在你的这个梦想道路上去驰骋的，你总会有一些羁绊和牵挂，心有一点点沉下去吧，有时候是你会觉得难道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吗？会有这种感觉，
0: 心中的不甘催生了再拼一把放手创业的念头。但创业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个人都希望能成功，但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8: 您上个工作之前做什么呢？
9: 从17岁开始创业到现在吧，实体网络都做，开过几个便利店啥的，然后还有奶茶店啊。涉及的类目的话，像对于女生方面的话，就什么美甲、美妆、美睫。我是去年5月份左右在这边的嘛，然后当时还有4、5个小伙伴一起，因为做着做着人越来越少了，就大家有点坚持不下来。创业前期比较困难了。
8: 您才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么频繁的换创业项目或者换工作呢？
9: 也不叫频繁吧，就是有的项目它本身上就是可能是因为一个风口，对吧，站在风口上是猪都能飞的那种，那可能做了一段时间，它有一定的资金的情况下的话，不管是说跟别人就是跟风也好，或者说自己突然一股脑子发热去做一个事情了。
0: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听人讲述追逐风口、电视成金的励志故事，但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一边描绘着一夜成功的璀璨， 一边却悄悄掩盖了大多数的失意与坎坷。杨文斌今年年初正式踏上创业路，追逐着互联网家庭教育的风口奋勇向前，可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他的事业依旧毫无起色。
4: 就目前感觉就是非常的挫败，就是本来刚开始比较有激情嘛，然后那个情绪可以到那个山顶那种状态，然后中间不断的被打击，然后不断的被打击，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到山脚下，然后感觉被就那种非常的挫败的那种感觉。我前段时间我甚至半夜3-4点我睡不着，就焦虑到我不知道我第二天要干嘛，我第二天起来好像跟昨天还是一样的，好像没有什么进展。我以前不太喜欢熬夜，现在我都喜欢熬夜了，就是因为做自媒体这种不确定比较强嘛，所以现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开始体验了一下跑外卖。就那种跑外卖的给我感觉啊，就是那个奖励来得非常快，就你跑一单就有一单的钱，现在已经差不多跑了有2个月吧，不多，反正就一个月可能就几千块钱，然后就感觉那种感觉就非常的爽，就钱就马上就来了。
0: 不经常跑外卖，他能抢到的常常是些距离远钱少的订单，但提现快，时间自由，能补贴家用，这种跑外卖带来的及时小满足些许平衡了创业给他带来的挫败感。
4: 虽然说他有那个就是及时奖励啊，这些正反馈啊来得比较快啊，一单有一单的钱啊，但是这个累是真的累，就我最高一天跑了18个小时，我会发现这种跑久了之后啊，我会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就完全没有思考力了，就你每天就想着怎么去跑外卖，第二天去一早起来就去跑单就行了，然后你不会思考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0: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困在焦虑与迷茫里不是个例，而是大部分来这里假装上班的人正在经历的困境。
7: 我目前是离职的状态，然后在求职的道路上有点困难嘛，然后所以想说就是怎么能够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创造价值去变现这样子。
10: 那为啥离职呢？
7: 感觉技术氛围可能不是很浓厚，然后 AI 的兴起让我感觉到焦虑，我想跳出来看一下。
10: 您现在对未来的目标清晰吗？
7: 不够清晰，不知道命运的双手会把我推向哪里。
10: 心里面还是有压力的，对吧？
7: 对，因为快一年了，然后又30岁年龄焦虑吧。
10: 这么说到这眼圈有点红了。
7: 唉，太难了。
11: 我3个月之前经常跟我的朋友吐槽说怎么办，我现在好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我想不知道该怎么做内容了，好像现在想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困难，特别特别消耗我的时间。等一下，感觉有一点情绪有点不好。然后我就回了一趟家，跟我妈妈待了1个多星期，好像我就是这2年都没有在家待到那么久的一个时间，就是完全让自己放松的去回家，就感觉回到家里我什么工作都不想。然后我就去每天和妈妈逛逛街，这样子就是回归到自己原本的一个生活状态里。后来就莫名其妙的，真的自己的状态好了起来。有的时候家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0: 家人的陪伴是慰藉心灵的良药，但对于李建业来说，现在虽然已经收入颇丰， 或生别人羡慕。

0: 我的模样，却依旧租着单间，远离自己的家人，过着独居的日子。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先是我自己，再是一个母亲。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自从生完小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先让我满足小孩子的需求，先让我满足丈夫的这种期待，然后再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接受不了。就是这也是我选择自己出来做的一个原因。如果说让我为了坚持照顾家庭，然后呢放弃我可以更好的事业，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是真的做不到。
0: 前行的路并不总是一马平川，总有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意外等待着我们。
2: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之前是做测绘软件之类的，都做。
2: 那后来怎么不做了？
3: 生病。
0: 一场病打乱了原本的生活节奏，也让他静下心来，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意义，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生命本就是一场确定了终点的旅途，我们终究会回到生命的原点，但这趟旅程如何度过，由我们自己选择。
3: 这个很正常，总得生点病吧。就这样，该动手术动手术，该干嘛干嘛，你总得面临死亡的，你总会有一天离开这里的。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也只是这时间长河中的一个过客而已啊。
2: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3: 活着，过好每一天，哈哈，每天都很精彩，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
0: 人生漫漫，工作上的困顿与低谷不过是一个人生命长河里的沧海一粟，认真生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才是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答案。刚结束线下辅导的李建业正赶着回到公司加班，他每天都要在这里奋战到深夜。
1: 他给我的这种就是这种价值并不是说哎，我因为这个工作创造了多少的收益，而是这个工作让我真的能够有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自我成长，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收入它可能是我自我实现上面给我的一个正反馈，就像玩那个游戏，就是你跑，他在一起跑的时候呢就会吃到这个金币，然后呢金币会增加。我觉得就和玩这个游戏一样，就是跑才是，就是跑到那个终点才是我的这个人生的主线，然后呢吃到这个金币它是顺带的事情。

像是假装上班，还是认真谋生？人生本就没有统一的答案，每个人都不过是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条路能否通往人生的最终答案，终究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证明。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要干啥呢吧？
4: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5: 要是没吃过一顿正宗的老火锅，就算不上来过重庆。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火锅江湖正式拉开帷幕。在重庆市中心的一座山脚下，藏着一家防空洞老火锅。这座防空洞的长度有500米，从一个口走到另一个口需要1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有200多张餐桌，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由于防空洞独特的拢音结构，加上络绎不绝的食客，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6: 吃火锅感觉还是重庆的要正宗一点吧。
7: 人生就是要过得热辣滚烫。
8: 火锅好吃
9: ，delicious。
5: 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了一些独特的身影。他们独自一人前来，没有交谈，没有陪伴，有些孤单。在互联网上，一个人吃火锅被评为满级孤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说，你要不要吃？
1: 正好你陪着我嘛，我自己一个。
2: 一个人吃火锅什么感觉？
1: 就是不能看旁边。不能看路人，因为有很多人会看你，但是你不能看他们，因为你和他两眼一对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孤独的。
3: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一个人吃火锅，出差途中的临时决定，让他误打误撞走进这家火锅店，也误打误撞闯进了独自吃饭的陌生领域。
2: 那您能理解一个人吃火锅吗？
1: 以前我不理解，我现在我可以理解了，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吃火锅，我觉得也挺好的，享受孤独嘛。到一个城市，去吃一顿饭，然后自己喝点酒，然后晚上到宾馆一睡，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下一个城市，我觉得挺好的。老了之后，我都可能都会能记得我当年我一个人吃一顿火锅，可能会比两个人、三个人在这里吃火锅还要记忆更深一点。
3: 从不敢看路人的局促，到自己吃也挺好的坦然，不过是一顿火锅的功夫，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与孤独握了手。这里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人吃火锅，他时不时放下自己的筷子，专心致志地操作着手机。我们去看看他在聊什么。
4: 哇，小伙子，一个人来的吗？
5: 啊，对的。
4: 为什么自己过来？
5: 过来耍一耍，但是我朋友在重庆，但是他们就是在打工，然后就我一个人过来吃的。
4: 哦，你是学生还是？
5: 高三毕业了。
4: 高三毕业了。
3: 刚毕业的夏天，总带着点微妙的落差。曾经的同学朋友不能天天见面，但线上的相聚。成了维系情谊的信笺。
4: 虽然自己来吃火锅，但是
5: 我可以让我朋友馋我吃的火锅。
4: 他们也会这样跟你聊天吗？
5: 有。
4: 他们在吃好吃的，也会发照片给你。
5: 对，也馋我，互相伤害。他馋我的，他发给我的照片。
4: 他这个比你的辣。
5: 对，他比较辣，他是容易家人吃饭。哦。有电子宠物，线上好友。
3: 现在的年轻人早把陪伴玩出了新花样，哪怕隔着千里，只要有人愿意听你碎碎念，孤独的火锅也能吃成热闹的模样。
5: 线上可以聊天，线下也可以聊天，然后呢干什么也可以和朋友分享，尤其的那种第一口粉丝先吃。
4: 啊，第一口粉丝先吃。
5: 对，然后火锅第一口必须是毛肚。
3: 毛肚可以说是重庆火锅的灵魂担当，新鲜的毛肚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可以端上餐桌，进入沸腾的红油当中，脆嫩化渣的口感深受食客欢迎。
6: 一个是发质，一个改刀，一个食材的新鲜嘛，然后就是一个用冰水给它蒸着，不新鲜的话我们是不会收的。
4: 您自己吃火锅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7: 很奇怪，我觉得挺自由的，一个人吃是最自由的。
1: 我觉得自由就是不用去顾虑太多，因为平时工作生活中就会顾虑很多。我一吃这一块，我觉得现在一个人就是不需要去管别人，至少这一段时间就属于自己。
3: 不用考虑别人的口味，不用刻意寻找共同话题，尽情享受这份不被打扰的自由。此刻的时光，独属于他自己。
8: 大家在哪边？我也在哪边哈。有事情喊我就行哈。梁老师，你们的酒上来了哈。有事情喊我哈。有事情喊我哈。有事情喊我哈。
9: 好好，谢谢。
3: 有事情喊我。是这里店员的口号，他们为顾客能够开心地享受美食而努力。张磊是这里最年轻的店员，刚刚考上大学的他就来到了这里打工，正值暑假， 店里的顾客人数直线上升，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决定等他休息的时候跟他聊聊。
5: 我叫张

0: 磊目前是高中毕业，马上上大学，然后现在的身份就是服务员。我家里面就是我弟、我妈、我奶奶、我还有我爷爷还有我爸，就六个人。我爸就是一个人，就是搞钱养五个人，就这样有点累。我就想我出来，我自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养家里面四个就轻松一点。晚上刚下班，然后回家洗漱完，跟女朋友打电话，他说的就是下个月。我说下个月你过来，我说什么我安排，这男生该有的。他说来的第一步干啥？我说我先去接你，然后去我店吃个火锅，然后后面其他的时候该怎么玩怎么玩。
1: 正值肆意的青春，他的身上还带着几分青涩的稚气，却也悄然沉淀出些许成熟的模样。对他而言，现在的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更是他在这座大城市站稳脚跟的开始。忙碌中透着对生活的认真，一想到未来的日子，想到要带女朋友到自己店里吃火锅的约定，他就觉得浑身有劲儿。端的是火锅，挣的是学费，想的是为家里分忧，等的是女朋友。每一份辛苦里都装着对未来的期待。店里的热闹仍在继续，一位戴耳机的男士正在独自用餐，好像要与店里的喧嚣隔绝。
2: 你好大哥，今天为啥来吃火锅呀？
3: 偶尔来吃吧，不能经常吃。
2: 偶尔来吃？那咋自己一个人来了呢？
3: 刚好那个噻，就一个人噻，没得吃的，就一个人随便来吃的。
2: 我看您戴着耳机，您是？
3: 耳机在听书，一个人吧，没得个说话，就听小说噻，边吃边听噻。
2: 方便说做什么工作的吗？
3: 哦，在那个单位跑车，以前是自由者。以前在外地，所以说啊，想回来了吧，反正娃娃大了嘛，说娃娃读书那些都掉那个，所以说。
2: 那您觉得自己一个人吃火锅不有点孤单吗？
3: 不孤单了，孤单在，有时偶尔一个人刚好走起来遇到起都吃噻，因为那时候我们从。
1: 像今天这样独自来吃火锅，对于饱尝生活滋味的中年人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孤单二字在他们听来反倒有些矫情，不用想家里的日常琐碎，不用惦记着工作，听着耳机里刀光剑影的快意江湖，终于可以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了。与自己相处的时光总是短暂，简单的休整之后，他又要为生活奔波忙碌了。
4: 为什么自己来吃火锅
5: 呢？就是我一个人来重庆这边旅游的，重庆火锅比较出名嘛，然后来尝试一下。一个人可以比较自由一些嘛，不用考虑很多事情，也比如说做什么旅游攻略也不用做，其实就是说自己走到哪儿算哪儿。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东西的，我觉得吃东西可以缓解我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吧。对，就是缓解一下自己，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吃东西，出来玩。学习压力挺大的，我的朋友比较少，找不到人说话，就是整夜睡不着觉。
1: 随着学习任务不断增加，压力悄然袭来，心态难免受到些影响，情绪上也有了些许起伏。
5: 小时候我因为是父母在外面自己工作，然后我是从小和我奶奶待在一起的，可能也就一年两三个月见到一次父母嘛，就挺孤单的。其实我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的，特别是我妈妈，就从小到大做什么事都支持着我，只不过就是从小以来的陪伴少了一点。
1: 缺少儿时与父母的朝夕相伴，这份遗憾藏在岁月里，也让他和父母相处时难免多了层陌生感，彼此之间生出了一些隔阂与不解。之后的时间里，他去了很多地方，去了成都、北京、上海 最后回

0: 家。父亲想让他跟着自己回到老家，也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弥补对他的亏欠，改善彼此间的关系。
1: 爸，
2: 嗯，
1: 海椒你拿出来了吧？
2: 拿出来了，这搁这了。哎，拉在垃圾中，这没看见哪里有？
1: 拉没有？
2: 没拉，装在哪儿了？
1: 那我动去，那我拿几个动。
2: 拉个四五根出来。
1: 嗯。
2: 我们70年代的人，我们也是从这个岁数成长起来的。我也是有10多年的时间睡不了觉，我也在想，想各种的问题。我估计他也是遇到了那几年，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可严重也可不严重。我们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们必须为了一口吃的，天天下地干活。我读过一篇书，是个外国人写的，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痛苦的时候，工作就是良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这个爱好，忘掉那些不该去想的东西，就人就走出来了嘛。
3: 平时跟他沟通多吗？
2: 这每一代人都有代沟的，我也不知道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跟他沟通好，我也在尽力努力的去为他考虑，没有说过多伤害他的话，所以就这个就找不到这个方向了。
0: 父亲几年前回到老家务农。儿子从小在城里读书，两人聚少离多，老家对他而言既陌生又遥远。父亲想带儿子回到乡间，看看山，踩踩踏实的土地，可长久的疏离，让儿子对回到老家，依旧带着几分抵触。
1: 你觉得我儿子不愿回去不？就是你跟我说的，就是你看我举那几个例子，我就觉得山头很封闭，我就觉得他的思想很封闭，我就这么觉得的，所以我不想回去。
2: 这个中国社会这么几千年了，有思想遗留的下来有好几个人呢，那些人就是人虽死了但还活着，你说农民的人有好多，你达到了哪一点点高度？你当然你希望达到某一个人的高度的话，我拍爸这种，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儿子有这么高的理想啊。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活动。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你看到家了，那么多粮食我家。先生，你看到这些不？花灰。
1: 你看啊。
2: 种哪的也有啊？
0: 都有，啥一根、两根，你看到这些就能过来拉起来。
2: 哦，你是过一个拉一个是吧？
0: 慢慢学，慢慢做，慢慢就学会了。你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农村的体力劳动是累不死人的，只有人是会得病才死。
2: 哎，这风景云散的还怪好看的。
0: 我喊你来劳动，不是在说这么贫瘠的地方来劳动过一辈子，而是人是通过磨练把自己的意志磨练成更坚定的。劳动创造一切，虽然说我们创造不了一切，但是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丰衣足食。
3: 在我家里
0: 的，这土地贫瘠，但是这个庄稼的果实非常好。虽然说付出的劳动的多，收获的这个对有些人看来是不值钱的，但也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已经很满意了。
4: 500米长的防空洞，装下千人百态。也藏着万千心事，洞壁上满是涂鸦的金句，看上去都是生活的独白与慰藉。
5: 您好，能聊两句吗？
6: 从哪里过来的？
7: 我从武汉过来的。
6: 武汉？
7: 对。
6: 自己过来的吗？
7: 对，跟同事出差过来的。
6: 那为啥自己过来吃呀？
7: 可能跟这两天的那个经历有关吧，不太想说，感觉自己做的没有那么到位。
5: 您觉得自己来吃火锅，心情能变好吗？
7: 如果现在的话，会的，会有这种感觉。但如果说平常，就是不会经历说特别大困难，特别大困难的时候，一个人吃火锅，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享受。
6: 那下次还要自己一个人吃火锅吗？
7: 下次我更希望是有人来陪我。
6: 哦，还是希望有人来陪的。
4: 不愿言说的秘密，不愿示人的困难，但愿下次你愿意讲，桌对面的那个人愿意听。来了位特殊的孤独美食家，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8: 这本地的是吗？没有喝过，这是什么橙汁对吧？
9: 还可以，不错。
6: 您那是汉字吗？会读汉字吗？
9: 就这些吗？百家姓这些吗？读两句。当今中国第25大姓韩，
6: 背过来。
9: 寻根觅祖嘛，是觅吗？有限。
6: 宿祖。
9: 寻根宿祖。
6: 追溯的溯。
9: 追溯的溯。
6: 追溯祖先。
9: 韩，这就是我的姓啊！就特地去买的，看到哇，好美。
6: 这城市哪里最吸引你？
9: 哪里最吸引我？这里的烟火味吧，就是年轻人出来吃宵夜。11、12点还定，对他们来讲是刚刚开始而已，对吧？还有一些地方就开24小时，这种人间烟火我是蛮喜欢的。其实，
4: 常年在新加坡工作，快节奏的生活

0: 让他对于独自吃饭已经是习以为常。
1: 还有就是这座城市的那个梦幻感，就是高低楼啊，那个夜景啊，是其实是蛮震撼的呀。对，还有火锅，感觉来到中国看到这里科技那么发达，其实也蛮感动一下，就有点骄傲，就是身在国外的华人嘛，就感觉有种骄傲存在。所以以后回国还会跟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们啊，就介绍一下中国可以来玩。
0: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这个年纪或许没有香肠，但舌尖上味蕾的感觉不会骗人。
1: 鸳鸯锅番茄就等于小时候嘛，麻辣就等于长大。小时候呢就比较喜欢番茄，长大了比较喜欢麻辣。在不同年龄看待不同的锅底的时候，会想起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以前伯伯啊很喜欢煮这些番茄汤啊，那些比较没有那么辣的食物的，我们以前平常吃嘛，所以吃到就有点腻，就会和伯伯说为什么你每天煮这个，我不想吃，我要吃炸鸡，我要吃麻辣这些东西。因为我长大的时候想回去，其实我婆婆以前煮的东西也蛮好吃，可是现在我已经吃不到了，就是以前婆婆的味道。
0: 记忆里婆婆熬的番茄汤是刻在舌尖的儿时味道，也藏着千里万里之外那一抹悄然萦绕的淡淡乡愁。哪怕隔着山海重洋，身处不同的国度，流淌在血管里的同一份血脉，终究会牵着人回望故土。

已是深夜，张磊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一个人的时光不是孤独，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不是冷清，是给自己的专属留白。

0: 外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想这个大城市也可以容下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嘛，步入社会的时候争取在这儿买套房，把家里人带过来看一下，未来自己的世界自己说了算。
1: 没有了喧嚣，面对自己的内心，攒够前行的勇气就出发。
2: 这个颜色还不错。
1: 一个人的火锅是与自己的和解，一家人的围坐是与世界温暖的拥抱。生活滚烫，我们路过世界，也遇见最珍贵的自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经千万年的演化已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鹰目光锐利，小小的叫嚣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叫嚣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音，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象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鸮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午夜时分，绿环尾带雕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带雕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点慌。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

0: 侠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四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一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他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

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夜鱼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鳍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余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余，业余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野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欧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加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

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一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鲑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鲑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鲑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羽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brought back N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

0: 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宝金，你好了吗？
1: 我的引擎又被蛰了。
0: 你怎么又被蛰了？你不是上午才被蛰吗？你再被蛰就要跟蜜蜂狗一样了。你等一下，它不是特别好弄。
2: 可以的，可以的，没事。它在家会脱落的。
3: 临近清明，养蜂人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4: 油菜开地子花起花蕾的时候，啊，是插心的时候，这个蜜蜂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3: 这是春天的第一个花季，也是蜂群繁殖的黄金时间。
4: 蜜蜂在迅速的扩张，然后外界有大量蜜源进来，具备蜂条件，要蜂蜂。

0: 一分为二为三，把它分出来，就不断的分家。清明过后呢，我们就是保证一个蜂箱里面有个新蜂王，带了个新的部队，在快速繁殖。
1: 清明时节的雨，打乱了蜜蜂和老鹰的计划。
0: 如果下雨天或者气温比较低，它那个花啊花线它不会分泌那个蜂蜜，蜜蜂采不到蜜，所以说下雨天叮蜜蜂来说影响很大了。

随着新蜂王逐渐成熟，蜂群内弥漫着躁动气氛，只等一次雨过天晴的好天气，老蜂王便会带领一部分工蜂寻找新的家园。

0: 孙向峰等太久了，远走高飞了，
1: 可惜可惜。
2: 其实我们养蜂人的蜂很多，他的干蜜蜂跑了还是很心疼的。
3: 蜂群离巢后会在原巢附近抱团停留2到3个小时。
0: 蜂蜂了，蜂蜂了，快点跑！
3: 养蜂人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最有力的收蜂时机。
2: 最好的是事情人工分蜂，像有时候来不及，它自然分出来的蜂呢，我们接着把它收回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每一年啊村里的主要工作，就一箱备份两箱呢，备份三箱，蜂群呢也可以不断去增加。好，这是新家啊。
3: 在这个过程中，蜂农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
2: 表面上是我们驯化它，让它给我们做生产。在我的个人印象中，肯定是蜜蜂驯化了我。我打开个蜂箱，其实我觉得这家蜂里的一只蜜蜂。啊，看到蜜蜂那种勤劳的这工作这种状态，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3: 这是蜜蜂与人类成为伙伴的故事。

在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生活着700多只黔金丝猴，它们是灵长类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数量只有大熊猫的一半。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相比，黔金丝猴数量最少，梵净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影响着它们的生存条件。而它们紧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病菌能够在

他们当中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他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动物学家们正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复壮这个物种。2012年4月16日，梵净山保护区的野生动物

0: 儿从一生下来，她的呼吸和心跳就很虚弱，甚至没有吃奶的力气。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她与母亲分开，放进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们还没有找到使她如此虚弱的原因，但在这样的状态下，她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出于对细菌的考虑，只有经过消毒的科研人员才能靠近这个育婴箱。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是由北京动物园的崔多英博士拍摄的。
1: 呼吸困难。
0: 从1992年起，动物学家就在这个救护站开始了对前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和繁育项目，至今已经成功地繁育出了第二代婴猴。这对研究和保护这个严重濒危的物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婴猴的母亲娇娇是梵景山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今年9岁，与30号雄猴生了小猴以后，她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2: 今年的话，就好好的让娇娇在这边啊，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明年的话再过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保证产下的这个幼子啊，身体好一点。我们现在也不同。
0: 工作人员把30号雄猴和一只刚到生育年龄的小雌猴32号安排在了一起。在分居的日子里，娇娇和30号经常隔栏相望，表现出强烈的思念之情。野外的雄猴一般都会有若干个配偶，可30号好像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没什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在惦记着原来的配偶娇娇。
2: 娇娇现在在那边的话，反应怎么样？
3: 要反正那精神比在这边要好一些。
2: 在这边的时候，30号一天缠着他。
3: 对。
2: 现在那个这个30号缠这个32号怎么样？
3: 32号
2: 是像娇娇一样吗？还是稍微少一点？
3: 比娇娇要差一点。
2: 要差一点。
3: 不过现在差。
2: 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那个娇娇的话是，首先和他配的对。配对的时候，那个32号还小，来吧，来，我一颗颗喂你啊，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你，迟着这儿，望着那儿，那是你老婆，你怎么对她那么不好？来，你看，
0: 在同一个笼子里的猴子进食的先后是由它的序位来决定的，猴子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庭里的等级或者地位。序位最高的雄猴不但要负责监护家庭所有成员的安全，也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2: 你让他也吃几颗嘛。怎么这样呢？
0: 动物学家杨叶琴研究前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他不但是繁育项目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在山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前金丝猴了。
2: 我问他，你生什么气吗？你那个地方有的吗？你看你的样子多丑啊，估计是铁蛋亏的。
3: 对，
2: 纯粹你看那个样子就和铁蛋一样。你说静静的后代现在到北京去了，那静静的后代漂亮多了。他是这遗传性还是很强的。

北京动物园每年会接待上百万游客，这里的金丝猴馆生活着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来自梵净山的两只前金丝猴石头和阿静是2009年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们才三岁。石头和阿静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浑然不觉，尽情地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一套三环以里带花园的别墅，还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的精心照顾。他们都是在梵净山的人工条件下繁育出的幼猴，很难再回到野生环境。可是他们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但要向人类展示前金丝猴的存在，还要争取为这个人工繁育的家族传宗接代。

当时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在检疫场的时候还吃奶瓶呢，是个周日中午出来的，在这儿，他先探了一下头说回去了。阿静先出来的，跑到这儿，他后跟着窜出来的，让其他就跟着，阿静背着的。

0: 是刺激它排便。你看见它那个刺激它排便怎么刺激？那谁，滑了，嗯，它就是用那个棉球蘸点温水啊，刺激它那个肛门。你看它叫声响一点了。
1: 嗯，
0: 恢复了有点劲儿，
1: 着不得亮。
0: 奶嘴它如果吃顺了，奶嘴那个奶太冲，它回头它不吃他妈那个奶了，所以轻易咱们不用那个。
2: 咱要想割回去，就还是拿这针头给它滴。
0: 对，这是为它好。
2: 要用了这人工奶头，它就再也喝不了奶了。
0: 对。别着急，慢慢来。
1: 嗯，这次急不得。
0: 对，哟，这小老样，哼哼，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啊。
1: 那是，
0: 嗯。
3: 两天过去了，咽喉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仍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保护区专门从北京动物园请来了育幼专家史健，帮助抢救咽喉。
2: 温40度，怎么是40度呢？就咱这个奶瓶搁在眼睛上，正好温的，
1: 不烫。
2: 对，30到40度正好，给他喝就行了。等他要是吃不饱或者怎么着，体重有增长的话，再增加，随着他的变化而增加，看他的消化情况。那比如消化要差的话，咱就。把咱的这个浓度配方啊，就是调整一下。
1: 嗯，
2: 消化好的话，咱可以使得稍微的浓些或者怎么着，随时改变。
1: 嗯，
2: 咱们现在使的就是婴儿配方奶粉。最近领导那个，跟人类不是很相近嘛，对这个，可能刺激很小。嗯，就现在就这样。嗯。
1: 嗯。
3: 从1995年人工繁育的第一只前金丝猴出生，到2002年成功繁育出第二代，至今共有13只前金丝猴在这个救护站出生。咽喉的母亲娇娇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条件下繁育前金丝猴并不容易，为了咽喉成活，工作人员曾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甚至把咽喉带回家抱在被窝里抚养。但效果都不理想。
4: 这个咽喉里它有特殊的一种酶，人类是没有的，所以话他们经常亲吻啊，安抚啊，哎，甚至他妈妈和妈妈会把叶子啊咬碎给他喂到他嘴里面，他这个酶就给了他的胃里面，他才能有，所以这样子他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让小猴离开大猴，我们喂养的时候尽量就是靠近他，让他都是白天啊，这都和他在一起，只有喂养时候会再抱过来，或者喂养时候直接就到身边去喂。
3: 动物学家孙敦渊是杨叶琴的妻子，也是前金丝猴驯养繁殖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曾经多年在山里共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后来又一同负责创建了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项目。
4: 当时为了他饲养的猴子成活嘛，他饲养没有经验，他会死去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多待了几年。待几年的目的就是天天跟着猴群，看，观察他每天怎么生活的规律啊，早晨啊，晚上啊，中午啊，怎么干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喜欢什么呀，他的疫情我们都是天天的观察，天天的记录。这基本上有把握以后，我们93年开始饲养。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普查，开始上山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金丝猴，就每天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那个画成方格嘛，把那个地图上就一块一块的。

0: 我查，就慢慢的查，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看到金丝猴。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啊，不知道怎么去找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去那个没有目的的找。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跟踪以后，慢慢积累有些经验。现在我们上山的话，就很快就能够找到金丝猴。如果现在上山的话，一般短的话几天我就可以找到它，长的时候啊，也就十天半个月吧，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咽喉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雌猴娇娇的身体也有所恢复。研究人员决定把咽喉放回母亲的身边。对于咽喉来说，母亲的喂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0: 人不管你带得多好还是不行，还是把它还给猴妈妈，让她来带。她的母性很强的，他不管那个猴子他生病啊或者什么，他是紧紧地抱着小猴，他不让你拉开的。一般，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说，积累了经验，我们尽量不拉开，尽量除非他是病得太厉害，一般我们就不主张拉开他。
1: 但由于人工条件下繁育的雌猴，缺少从其他雌猴身上学习照顾咽喉的经验，使他们无辜地成为了不称职的母亲。在哺乳期里，作为母亲的娇娇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食量，来保证小猴的营养。
2: 可以了，
3: 可以了。
2: 今天石头到底多少斤？
3: 现在有多少公斤？
2: 140多
3: 了。
2: 140多公斤。
3: 嗯。
2: 现在采的是哪些叶子？
3: 有那个樱桃叶，有那个木姜叶。
2: 木姜叶。
3: 还有一个桑叶。
2: 好，辛苦了啊！哎，
4: 好嘞。
1: 在救护站的各种工作里，最辛苦的就是采树叶了。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以桑叶为主的几种树叶，救助站的几只猴子每天要吃大约50公斤左右的树叶。工作人员每隔2天就要进一次山，奔波上百公里采摘树叶。

救助站的七个饲养员都是曾经多年在山里追踪过猴群的考察队员，他们是最不愿看到猴子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长时间和猴子的朝夕相处，使他们与猴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必须和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量维持猴子的野性。这与动物园的饲养理念几乎相反。他们每天要把给猴子吃的瓜果蔬菜仔细清洗和消毒。猴子如果吃了带农药的食物，引起肠道感染，后果可是致命的。每天他们要按时给猴子准备五顿饭，早晨七点钟先换一次树叶，十点钟喂水果和蔬菜，十一点喂一个煮鸡蛋，下午三点喂玉米粑粑，五点喂南瓜，然后再换一次树叶，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马虎。

0: 配合。
1: 刘连贵是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的饲养员，动物园工作的30多年，他对猴子的所有习性都了如指掌。
2: 当时上班，每天的第一件事骑着自行车，首先骑到门口喊石头阿进，听见叫声了，俩又应声了，他踏踏实实回去，他换衣服也好，就带
3: 石头阿进，快点。石头，阿进啊，琪琪，走，阿进。

0: 与梵净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和丰富的森林植被相比，北京的自然条件差了不少。在北京，能给黔金丝猴吃的树叶种类并不多，新鲜的桑叶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可惜动物园里的桑叶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尽管冬季里的饲料种类没有夏季丰富，但与野外的猴子相比，石头和阿静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桑叶，那每年给，就是说给桑叶的时候呢，因为饲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都是纯天然的，没有污染，因为打药的话也打不到这块，你这里有动物嘛，也不打药，因为这块这是一个湿地，里面有好多放着有好多鹤，所以说打药呢这里也不打，很安全。现在这几只鹤还算不错了，原来两只白鹤非常厉害，等于我们打进去打桑叶以后追着你咬。
0: 石头和阿静虽然是人工繁育和饲养的黔金丝猴，可它们也会像野生黔金丝猴一样严格按照序位的先后进食。作为雄猴的石头虽然性格温顺，但也不会轻易放弃它优先进食的权利。
1: 爱吃哪个先吃？知道了。不怎么样，我这要不然我估计力度高。他现在他也知道。
0: 野外的黔金丝猴非常惧怕人类，然而在北京动物园，石头和阿静与刘连贵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

0: 皮啥也没有。看见了吗？
1: 怕冷吗？
0: 肚皮
1: 给你冻
0: 一
1: 冻吧。
0: 肚皮白，比你白。嗯，看了吗？
1: 我这没有。

0: 杨叶琴专程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石头和阿静。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太过分了吧你，嗯嗯嗯，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这怎么？
0: 离开梵净山三年多的阿静，一看到杨叶琴，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1: 不是对你坏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哎呀！

一夜之间的气温骤降，再一次给婴猴的生命带来了威胁。工作人员不得不又一次把他和母亲分开，放回育婴箱里抢救。虽然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可有些婴猴在出生后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不能长期存活，这一直是困扰着动物学家的巨大挑战。竭尽全力让这只身体虚弱的小猴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救助站工作人员最艰巨的任务。

0: 娇娇终于回到了三十号身边。
1: 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
0: 北京动物园也传来了喜讯，
1: 人家走了。
2: 吉利看谁
1: 手脏吧啊。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跳，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里最稀有的一种，数量仅剩700多只，而且只生活在贵州省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被动物学界称为世界独生子。动物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人工繁殖黔金丝猴的方法，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挽救这个物种，使它避免灭绝的厄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濒危物种，这对于他们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熊猴石头和雌猴阿静从梵净山保护区来北京动物园已经3年了，当初的幼猴现在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进入繁殖年龄。他们与饲养员的关系从逐渐的亲近和信任发展到了现在的亲密和依赖。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健康，早日生出小猴，饲养员除了保证他们的饮食起居，还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动物训练。
1: 主要为了一个动物医疗检查呢提供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捕捉的时候不需要给它一些麻醉啊，这样有像我们有一些采血啊，有一些听诊啊，这样的话就跟猴可以接近的话，这样就省去了有麻醉这个手术。
2: 好，站好，把腿放上，腿放，站好，站好，放好，站，站好，十四，
3: 开。
2: 好，
3: 对，对，你看我没棒，训练棒，
2: 学，
3: 学，
2: 好。
0: 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归野外，注定要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因此，动物园倡导动物福利的理念，使他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快乐的心情。这对他们能够顺利繁育出下一代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只刚出生的婴猴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和母亲分开，放在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几度面临生死考验的小猴，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短短的7天。

0: 咽喉的妈妈娇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与野生的雌猴相比，它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从其他雌猴身上吸取经验和得到帮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三年怀孕生子，但咽喉却还是没能存活下来。虽然他对咽喉的死还一无所知，可连续多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使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工作人员暂时把他和雄猴分开，安排他与老年雌猴范范同笼。范范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的第一只前金丝猴，今年已经30岁了。作为平均寿命只有25岁左右的前金丝猴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位高龄老妇了。后来在这里出生的许多猴子都是他的儿辈和孙辈，因此也被称作这里的猴奶奶。
1: 凡凡，
2: 凡凡到你面前，
1: 凡凡看看他出来吗？凡凡的话老了，这是第一代猴，因为那个娇娇吃了凡凡没吃，等会儿凡凡的话又来，那个娇娇等会儿抢他的都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了，凡凡已经将近30岁了，所以的话，他那个体力各方面都不行，营养必须保证。嗯，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啊。

0: 所以人少一点的，让一定要保证这个船团的话每天吃得到。
1: 一只猴子在猴群里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族里的等级和地位，也会直接影响它在猴群里受保护的程度以及进食的先后顺序。古人把黔金丝猴作为道德的典范，说它们尊老爱幼而加以供奉，但从事实上来看，猴子的确对自己的后代非常爱护，而对老年猴子却不会加以尊重或照顾。例如在野外，像范范这样的老年雌猴，因为不能再繁育后代，将会被排挤到家群的边缘，它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在家群内部大得多。虽然工作人员对范范格外照顾，可序位下降的自然规律是高龄的范范无法逃避的现实。和范范在一起，娇娇的序位自然更高，经常会跟范范抢食。娇娇和范范的隔壁住着一家川金丝猴，他们是2009年从北京动物园交流来的一雄两雌的家庭。不久前，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与娇娇相比，这位新妈妈很会带孩子，还有阿姨不时帮忙照看。连一向威严霸道的大雄猴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健康活泼的小猴整天上蹿下跳，一刻不失闲。野外的黔金丝猴一般3年才生育一胎，生育间隔是所有种类金丝猴中最长的。川金丝猴则是2年一载，相比之下不但繁殖更快，而且因为驯化时间长，适应力更强，婴猴的成活率比较高，发育的也更加强壮。看着川金丝猴一家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样子，刚刚失去孩子的娇娇似乎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神态。娇娇的配偶30号雄猴，自从与娇娇分笼以后，似乎一直惦记着娇娇，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并不是很感兴趣。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相互理毛是猴子之间表达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对这一切，娇娇只能默默地接受，她似乎还没能完全摆脱再次失去孩子的阴影。就在工作人员还在为娇娇的心理状态担心的时候，北京动物园传来了喜讯，从梵净山送去的石头和阿静不负众望地生下了一只小雄猴。

这是北京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出的第一只黔金丝猴，更何况还是在与梵净山的气候相差许多的北京。这个消息让所有研究和关注黔金丝猴的科学家都感到兴奋和欣慰。鹰猴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喂养，每天主要就是吃妈妈的母乳。刚生完孩子的阿静看上去也恢复得很好，虽然以前没有做过妈妈的经验，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小猴的出生可是北京动物园的大喜事，最开心的当然要数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了。他给小猴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琪琪。
1: 在那位置完了以后，那个给他那个脚，兽医在外头，我在里面给他弄的那个拿饼干喂他，让他分散注意力。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夹起脚垫，这算完成任务。
0: 琪琪的身体发育正常，精力也很旺盛，非常顽皮好动，总是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

0: 春风。
1: 不过他从不离开妈妈太远，随时都可能钻回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和安慰。
2: 阿静，不管你家啥了，我听你的。石头没有了。
1: 作为爸爸的熊猴石头一般不会主动去照顾孩子，总是漫不经心地任凭小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野外，熊猴主要承担着保护全家安全的重任，看孩子这样的家务事一般都是由小猴的母亲在其他雌猴的帮助下完成的。本来就强势的雌猴阿静生过孩子以后比以前更霸道了，而本应强势的雄猴石头也许是因为心疼老婆的缘故而处处相让。

0: 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好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照看小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野外的猴群里，通常会有其他雌猴帮忙照顾小猴，而在动物园里，只有他们的饲养员能来充当临时保姆，让阿静能趁机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娇娇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饲养员准备把她送回到熊猴身边，但是娇娇可不像动物园的石头和阿静那么听话。为了避免使用麻醉剂对娇娇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 今天好，
2: 你看这两个人怎
1: 么样？今天
2: 没有，
1: 真是行。有没有你平常不常做的？那不常做的。
0: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有些野蛮，却是对娇娇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1: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
0: 摆脱束缚的娇娇似乎有些惊魂未定，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终于回家了。首先迎接娇娇的是32号小雌猴，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还发出一种特别的尖叫声，好像人类的笑声一样。和野外的同类一样，人工繁育的前金丝猴也建立起某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表现出细致的沟通和丰富的情感。娇娇的出现也立即引起30号雄猴的高度关注。

他积极主动地接近娇娇，不过娇娇一开始似乎显得比较矜持，犹豫不决。32号则很识趣地回避一旁，平时他总是被30号纠缠着，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享用他的美味大餐了。

经过一番努力，三十号终于再次赢得了娇娇的芳心，希望他们明年能够生下健康的猴宝宝，为这个前金丝猴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琪琪啊，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
1: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琪琪长大了许多。除了吃奶的时间，他一直上蹿下跳，从不安静地待着。
0: 来来来来来，他自己去。
2: 来，
0: 琪琪，这不给吃，阿静给琪琪点吃。
1: 这可苦了阿静这位新妈妈，被这个小淘气纠缠得心烦意乱。

看看，里头。

0: 宝藏吧。啊，大静，乖点啊，大静，不能跟人没礼貌，看见没有？啊，大静，啊，怎么那么厉害现在？咦，什么？
1: 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了猴子家庭的一个成员，可对于猴子们来说，刘连贵其实更像是一个管家，甚至是佣人。
0: 阿静到现在都当妈了，让人抱着，让我们抱着，偷偷的习惯一点没变。
1: 阿静心烦的时候，喜欢跳到刘连贵怀里撒娇，享受被拥抱和安抚的感觉，好像有刘连贵在身边，他的心里才踏实。
0: 阿静，阿静，这我说他急，这老儿他急。你别跟他玩了，你妈都急了。
2: 哎呀，站
0: 住！干嘛呀？啊？当妈了还让抱着？啊？
1: 专门研究前金丝猴的动物学家杨叶琴专程从梵净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这只珍贵的小猴。
0: 这个时间段，
3: 这个看上去就是查理
0: 的。对，
4: 这母子俩都好。
5: 那挺好。
0: 有时候现在阿静对他有时候有点那个感觉，对的，就烦他，就是可能一天老在跟他在边上闹没完没了。阿静估计可能有点
5: 这个太烦，他正常，他这个在野外的时候，像这么大，甚至于比这还小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生幼这个雌猴啊，经常的话会有其他那个阿姨，就是
0: 帮他带，
5: 有大的，还是包括亚成体的雌猴。帮他带。
4: 阿静啊，
5: 怎么搞的你啊？
0: 老爷来了，
5: 没事，老爷了
4: 啊。阿静，
5: 哎呦，还把嘴巴吸我啊。他这个
0: 生完了以后是变了，
5: 变了哈，
0: 是变，
5: 而且特别是脾气，
4: 脾气都变了。
1: 本来就强势的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地位更高了，而憨厚的石头则显得有些忧郁。经常自己蹲在笼舍的高处，呆呆地望着远方。
5: 作为一个家庭首领的这个雄猴，他确确实实精神的话，就是很单独的，在树的高上，就是很高的位置。他其实他这个是承担了一个什么呢？承担一个警戒作用，所以他喜欢到一个高的位置去。这是他的家庭责任感出来了吧？应该是
0: 啊，他最熟悉的人。
5: 哎呦，
4: 机器，
5: 你这是到底是用手来掌握还是脚？哎，好，哎，你好，你觉得这上面坐着舒服吗？
4: 这个舒服。
5: 啊。
4: 阿静，
5: 你这放心了，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啊。你看阿静也是很紧张的，他盯着我看，哎，很紧张的。如果我有异常的话，他就扑过来。
0: 我说要的就这么距离，装进去，搁在那儿就出来了。阿静呢过来了，但是没说跟你攻击你，但是你赶紧就过来。如果要他要再有点动静，估计也
5: 对。所以一般来说，吃喝攻击人都是很少，但是如果是像这种负载的时候，就难免了。
0: 给你家娃抱走吧。急看谁？
5: 你看他的还吱声呢，还答应呢。那是，以后长大可能更熟。
1: 这些猴子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同的外表和秉性，它们不用像同类那样常年奔走于山中，面临各种自然的挑战，可是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牺牲对于保护整个物种有着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研究者历尽艰难，对黔金丝猴进行野外考察和人工繁育，为的是保护这个高度濒危的物种。这些濒临消失的宝贵生命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珍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让这些大山的精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共存。

星下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1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草原狼出没，母牛和小牛最易受到攻击。嘎吉帮着家人把牛群赶到围栏里，但邻居家的一头母牛还是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1: 从小学过一来才的马爹马爹，下边的马接狼入室，可给的说开始上课开始你的才看到战况是。
2: 我爸爸每一次都很忙，遇到这种事就各种打电话找他帮忙。
1: 谁啊？对的，就是。
2: 他整条腿差不多就被吃完了，太恐怖了！就只剩一条腿，只剩腿了。那有多疼？现在应该麻掉了吧？那是饭的，这鸡巴得告诉他，骗子是大爷。
3: 这种人的，
1: 他们挺中国的哈。

0: 第二天，村支书才家妇女再次去邻居奶奶家探望受伤的母牛。
1: 太疼了，他肯定
2: 是拼命的那些事多了。
3: 我家的茶杯，我喝喝。
1: 想着的，
3: 我也跟那些那么子。
1: 肚子里咋
3: 都有？想着嘛子。
4: 那都学，这样子才学啥的呢？人都不弄什么的，都弄啥找的的呢？
3: 我这都不弄啥的，这啥的，吃了等那点一床的，吃了给他不吃着回来，没十十几来。
4: 一床，一床这个人多难呢？
3: 这样子，都把什么的人都都吃啥那么的？
1: 我说是叫那个潘家班的
4: 不是吗？啊。
1: 咋办都不行，
4: 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都不行，咋办

0: que pumhi relendo na zayenge na chapi di ta kolo zinjanga dela。
1: 嘎吉想做些草药，但伤势严重，母牛猪马似乎等不到了。
0: 哎，过来的，过来。
2: 啊，吃肉也多，给呀，喂的。
0: 不带不
2: 过。你家里就好吃。
1: 按照主人的心愿，才家带猪马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然后三个人跟所有谁都不会这个然后三个人签那都就签不到然后下一个手下一下上多花了便宜了当然让中人多当然人家讲的就是大人的牡丹顶多啊时间了听说了很难当然
1: 夏末秋至祁连大草原上几万只藏羊已经快到了出栏的时间了每到这个季节乡里的流动兽医站都会给像卓玛这样的新牧民做义务培训绿色有机数码经济给传统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我们这种藏羊
3: 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给藏羊注射牛羊口蹄疫苗一般都是肌肉注射一只羊一毫升免疫完了之后我们一般给藏羊注射这种电子耳标这种耳标上有详细的县级区域代码以及牛羊的个体代码大家一扫的话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这只藏羊曾经生活的情况以及免疫情况开具检疫证明就可以进行出售
1: 培训班上不仅能领到电子耳标学习各种牛羊常见病的防治还能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疫苗和一些药物
4: 疫苗是免费的口蹄疫是国家强制免疫的这个证必须要的
5: 今天参加了我们牧民培训我现在呢迫不及待的赶紧回家给我们家的羊打上这个耳标就是给他们办理了身份证嘛这次学到的这个知识呢也就交给阿爸给他们讲一讲
6: 我觉得政府现在给的这些帮助都是特别好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1: 祁连藏羊也被称为草标羊他们从小吃青草喝冰山融水沐浴着阳光奔跑在辽阔的夏季牧场掌握新技能的卓玛到家后迫不及待一展身手
6: 先入牛大衣服再也比我大少看这个 A 标上 A 一码意思啊这个就假设身份证件是宽这话那么就要还户口办给掉
7: 阿伯太了你比我带了少是吗很可能带了一个保持上保持很人们都保持啊但是和我的保持很阿斯尼的有点傲气你们只不吃个别的
1: 羊儿不仅要肥壮绿色有机也是买家最看重的卓玛这位九零后年轻人拿出了自己的独门妙招
6: 这个计步器呢是可以准确地掌握每一只羊的运动量步数越多它的运动量就越大羊呢肉质也就更鲜美更有嚼劲
7: 别把计步器弄丢了啊其他小朋友要的话别给啊他们要是跑得比你快你今年就吃不到营养菜了知道吧好谢谢拜拜
6: 我自己也搬一个看一下羊走得多还是我走得多
1: 傍晚运动一天的羊儿们下山羊群里的步数冠军即将揭晓
6: 看沸羊羊33155步美羊羊22520步给它带红色的就叫美羊羊这个走的最少的是懒羊羊的懒羊羊才走了10847步怎么比我还少
1: 累计几天的数据统计后卓玛终于评选出了家中运动量最大的冠军羊
5: 恭喜你占领今天朋友圈封面成为一身肌肉的冠军羊奖励你吃一个胡萝卜
6: 没想到你成了冠军羊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随着秋天的到来，快乐的暑假也将结束。青海果洛的年宝玉泽草滩上，牦牛教授要给即将返校的孩子们上牦牛知识课。
1: 当个是在红外国下的，当妈当妈轮班的就在那里。
2: 有。
1: 哎呀，就在那啊。这个干部都送的。红外在那啊，这个来不及了。你们两个来不及的，红外都送他去，红外让这个忙的了。这个你们啊，他们。
2: 的，
1: 阿玛森这个更卡个红外的，过他们。嗯，我的妈的，阿雅卡个红外的，过他们，阿雅卡，阿雅卡个我的妈的，我的妈的。
0: 开学以后，这些牧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县城读书，长大后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牧场去城市生活。南杰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住牦牛，记住草原。
1: 现在在说别的嘎，可给落什么头？你可给说别不唱嘛？建筑那些，建筑前头这个的，落这里说你自己的钱，说别自己的，这可给落不得那头的。
3: 像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会离开这个牦牛，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他们对那种草原、牦牛、牧民。自己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情感一直在血液里头。
0: 十岁的拉毛是南杰的侄女，平日在县城读寄宿学校，暑假归来，家人都会让她学习各种草原上的生活技能。
4: 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又去挤牛奶捡牛粪，帮妈妈做起了，很忙的。但妈妈说这是每个藏族女孩一定做的，因为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
0: 日子稍纵即逝，明天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要离开牧场去县城读书
5: 了。
1: 咱可是今晚亲娘的，养钱为了的啥呢？谁给的？养钱让老姐。
6: 又来偷拐。
1: 小姨，你不懂。
6: 钱让老姆家里去拐。
1: 钱让老姆家。
6: 妈的，我带俺妈给人阿爸老了。
7: 当个是阿爸老了。当个这边呢，我今天起来拍了个光头起来，脑子给他他那什么东西，脑子给他他那乐起来就要做的。这个当你脑那个花钱的时候打住了，脑那个人家的举动的住了，脑子给他他那乐起来那也可以呢。你说完了，满天中当的可是乐起来的，可是怕啥满天我冒的么？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在自然界中，
9: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是一门艺术，历经千万年的演化依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蝇目光锐利，小小的脚销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脚销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又能辅助。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音，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枭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枭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夜时分，绿环尾带雕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带雕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

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点慌张。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四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一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他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业余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鳍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余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余，业余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野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欧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纯也是一个伪装高手。猞猁和山纯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凭借体色和耐心，加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

一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鲑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鲑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鲑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老金，你好了吗？
1: 我的引擎又被蛰了。
0: 你怎么又被蛰了？你不是上午才被蛰吗？你再被蛰就要跟蜜蜂狗一样了。等一下，它不是特别好弄。
2: 可以的，可以的，没事。它在家会脱落的。
3: 临近清明，养蜂人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4: 油菜开地子花起花蕾的时候，啊，吃菜心的时候，这个蜜蜂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3: 这是春天的第一个花季，也是蜂群繁殖的黄金时间。
4: 蜜蜂在迅速的扩张，然后外界有大量蜜源进来，具备蜂条件，要蜂蜂。

0: 一箱分，一分为二，为三，把它分出来，就不断的分家。清明过后呢，我们就是保证一个封箱里面有个新蜂王，带了个新的部队，在快速繁殖。
1: 清明时节的雨，打乱了蜜蜂和老鹰的计划。
0: 如果下雨天或者气温比较低，它那个花啊花谢它不会分泌那个蜂蜜，蜜蜂采不到蜜，所以说下雨天对蜜蜂来说影响很大了。

随着新蜂王逐渐成熟，蜂群内弥漫着躁动气氛，只等一次雨过天晴的好天气，老蜂王便会带领一部分工蜂寻找新的家园。

0: 这养蜂等太久了，远走高飞了，可惜。其实我们养蜂人的蜂很多，它都看到蜜蜂跑了，还是很心疼的。
1: 分群离巢后，会在原巢附近抱团停留2到3个小时。
0: 养蜂人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最有利的收蜂时机。最好的是事情能够分蜂，像有时候来不及，它自然分出来的蜂呢，我们直接把它收回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每一年啊，村里的主要工作，就一箱贝贝2箱的贝贝上下，蜂群呢也可以不断去增加。
2: 这是新家啊！
0: 在这个过程中，蜂农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
2: 表面上是我们驯化它，让它给我们做生产。在我的个人印象当中，肯定是蜜蜂驯化了我。我打开个蜂箱，其实我就是这家蜂里的一只蜜蜂。啊，看到蜜蜂那种勤劳的这工作，这种状态，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1: 这是蜜蜂与人类成为伙伴的故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呀。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 它游得好快。
0: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0: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2: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3: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0: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2: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
2: 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你是河马游过来了？
4: 它个头真大。
2: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羚最好

0: 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 游啊，快游！
2: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0: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他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2: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2: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3: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2: 好了，它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3: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4: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
5: 它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
4: 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

0: 牧师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形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
0: 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
1: 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0: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1: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1: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它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0: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它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它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花豹决定逃跑。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1: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3: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3: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它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10000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鬣狗发现了土豚，
1: 它朝土豚那边去了。
0: 土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鬣狗吗？土豚没有察觉到棕鬣狗靠近。

0: 一眨眼间，土豚就消失了。土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土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土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土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鬣狗不停刨土，而土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鬣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鬣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他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
2: 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3: 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
2: 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1: 看它的眼睛。
2: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丫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丫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丫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小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2: 看他惊讶的表情。
3: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2: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2: 花豹跟丢了。
3: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实践，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

0: 则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1: 哇，快看！
2: 天哪！
1: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2: 看见了，天哪！
0: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2: 鳄鱼朝这边来了。
0: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2: 它游得好快，天哪！
0: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2: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0: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1: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0: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3: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2: 叟猫没有离开。
0: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两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 在这次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1: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0: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太美了，真棒。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2: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这看起来像是有趣的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他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油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油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0: 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蝰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蝰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蝰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蝰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蝰。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

0: 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他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1: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

0: 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他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算辣的，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

0: 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它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2: 看，还有第三只。
0: 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

0: 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1: 他要去哪里？
0: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1: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1: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0: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1: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0: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1: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
1: 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他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0: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1: 他准备抢了。
2: 小心鳄鱼的尾巴。
3: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

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它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他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他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2: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

0: 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1: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他赶走。

0: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 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 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他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 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 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
1: 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2: 你好呀，小硬汉。
1: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它体型还太小。
0: 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1: 他们在干什么？好了，我听到你叫了。
0: 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快开车吧。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
2: 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不好，它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
0: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

0: 器，这时的攻向极具攻击性。
1: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0: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
1: 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2: 嘿，别激动，
1: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0: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1: 老兄，发动汽车。
0: 好的，
1: 快开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2: 爸，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1: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2: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3: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2: 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1: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2: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它们赶走。
1: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就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就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就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猎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斑猎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泄。这三只斑猎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1: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哦，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猎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

0: 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看到一只花豹。倒车。
1: 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0: 那有一条蟒蛇。
2: 好大一条蟒蛇。
1: 花豹会吃蟒蛇吗？
0: 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
1: 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
0: 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
1: 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他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尔岩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地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岩蟒的束缚。纳塔尔岩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2: 现在什么情况？
0: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0: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花豹杀死了纳塔尔炎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
1: 哇，好大一只狮子！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2: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0: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啊，它冲过去了。
0: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 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
1: 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
0: 试图营救同伴。狮子紧咬不放，它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它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 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他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

准备将他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啊，他们还带着宝宝。
1: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2: 他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0: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2: 快看，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花豹被扎了，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 如果这招不管用，他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他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
2: 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哦，他又被扎了。
0: 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它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它，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它怎么执迷不悟呢？它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
1: 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 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 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

0: 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1: 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2: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十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梦到过飞翔的状态，忽然有翅了，感受到了一种失重的状态。 人类的视觉的演化嘛，总是还。

0: 摩托20年以前都是徒步进的。就过了这个大山的屏障，翻过这个东喜马拉雅，然后呢跑到了另外一端，人类能到达的我们的最后一个通公路的线。每次进墨脱其实都是为了调查研究，完成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样品的采集。小心小心，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嗯，小心。哎呀，那拉一把吗？
1: 没事没事，我自己
0: 好好好
1: 自己
2: 来。温暖湿润的原始森林是枯叶蛱蝶偏爱的栖息地，因此林间开阔的区域和沿线公路成为了张卫团队的采集重点。
0: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在真的是等待机会主义。
2: 每一次深入雨林，张卫团队的眼睛都在寻找蝴蝶，皮肤却在提防另一种古老的邻居旱蚂蟥。
0: 野外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们，它的多样性很丰富。你到了蚂蟥的栖息地，那蚂蟥要取食非常正常。哎，停了停，停了停了停了，站在不站在椅子上？哎，坏了吧？嗯，不是不是。好好好，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1: 对对。
0: 哎，哪有吗？没有了，哪有？是吧？你太厉害了，这就是小脑发达的人，很年轻啊。
1: 就是有点 patchic。
0: 不叫 patch， 叫那个 scramble 的那种。
1: scramble。
0: 反正就像纸斑的那个样子。
1: 对。
0: 行，这个很年轻，这非常好。
1: 这里蓝的。
2: 发现虽多，但张卫最期待遇见的蓝带枯叶蛱蝶还迟迟未曾现身。它的翅背藏着一抹蓝，像夜幕被撕开一道缝，露出了星光。在中国，它栖息于以墨脱为代表的东喜马拉雅区域，是这片秘境的精灵。
0: 在哪儿？你从哪儿看见它的？
1: 在琴叶子上。
0: 哦哦，那么高，你赶紧看。小心小心小心啊，得让你迅猛一点。哎呀，好好好好，再，这个蓝带群演很配合，很配合嘛，今天素材很多。这也是个熊的吧？
1: 对对，
3: 这是个临时搭建的。
0: 对，
3: 从这从这里钻进去。
0: 太厉害了。看，这次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希望能够把蓝带枯叶蛱蝶的保育的工作给它做好。
2: 张卫团队把蓝带枯叶蛱蝶请进临时的新家，他们想通过饲养观察，看他们如何相爱，如何生长，一点点解开这些蓝色星辰的分类之谜与生命密码。
0: 你要看你是要你要试运，他是来了，因为我身上有汗。
4: 厉害厉害，这个
0: 身上有汗。
4: 看张卫那个，
0: 这个是野外生存经验很丰富的一只。
5: 吸穿的很明显，
6: 它都是用那个触角吸是吧？
0: 对。
2: 蝴蝶的嘴巴是一只会盘绕的吸管，虹吸是口气。当它探入花蜜，液体便自动上行，像被施了魔法。这只吸管不仅能喝到花蜜，还能从泥土、腐物甚至粪便中汲取花蜜里缺少的矿物质与盐。

0: 活下去，有时候需要一点不挑食的勇气。
1: 他就发现你身上的盐分比较多。
2: 对，我们辛苦劳作，出大汗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香妃吸引别，到底肯定是出大汗的这个。
0: 蝴蝶身上充满了秘密，但这些秘密也是吸引张伟去探索的东西。2022年，张伟团队在《细胞》期刊上发表论文，建立了首个枯叶蛱蝶演化研究体系，从基因层面读出了拟态花纹的密码，那把钥匙打开了生物多样性演化的又一扇门。
2: 任何成果发表了，我们就认为它翻篇了，更聚焦在当下的科学问题啊。
0: 枯叶蛱蝶用赤腹面的枯叶纹路藏起自己，用背面的蓝色星辰寻找彼此，一翅两面，隐匿与招式，它都游刃有余。张卫也是如此。实验室里，它是精确的；野外，它是耐心的。
3: 在漫长的选择压力的过程。
0: 讲台上，它回应学生的未知与好奇。家庭与事业之间，他像蝴蝶一样寻找自己的平衡。
2: 自己是一个比较精确的人，我喜欢把事情可能就是有条不紊地给他安排好。
4: 经常干，
5: 那我们就少一个半个时间了。
2: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沉浸式的，你说它是一个工作，其实它更像是我在做一个为它要去很值得去付出的一个事业，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来来来，考考你啊，这什么凤蝶啊？
6: 不是，巴黎翠凤。
2: 考一个这个呢？
6: 不知道
2: 这个，
6: 不知道。
2: 科研工作、教学工作，那还有家庭的事务。我觉得，既然是承担了这些角色，可能都是大家有点天赋在身上。生物在自然界也扮演很多角色，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
7: 金斑喙凤蝶，我们的一级保护动物是金斑喙凤蝶啊。在这里
2: 希望就是枯叶蝶是一个契机，如果能让大家发现它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这不光是因为觉得酷觉得好看，我们希望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好奇它是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演化生物学其实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哲学三问，就是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如果这样想的话，会觉得敬畏自然，会对生物多样性充满憧憬。
0: 蝶翅上的星辰，千万年来静静闪烁。张卫正在做的，不过是在追寻他们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圆，魔幻世界。这对大眼睛是天鹅幼虫的伪装，跳舞的兰花是兰花螳螂，行走的叶子是叶蝶。看似普通的蘑菇，夜晚居然也能发光。提起武夷山的变身明星，一定是这位黄腹角雉。他华丽的变身形象还被印在了邮票上。他来了，迈着复古的霹雳舞步。这是他变身前的样子，普普通通。都说鸟类是歌唱家，可它的歌喉是这样的，只要它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的鸟。有一首歌叫《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体型比家鸡稍大，发挥好能上个树，不迁徙，胆子小，人送外号呆头鸡。呆着呆着，呆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只生活在中国，是我国的国宝。科学家首次发现黄腹角雉，建立模式标本就在武夷山。发现了什么？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有些心动。

说好的华丽变身呢？来吧，演出正式开始。为了我的灰姑娘，哎呀，这次没弄好，重来。是时候拿出真本领了。

他为爱情华丽变身，他为爱情温柔转身，一切都如大家猜想的那么美

之夜，在秦岭山脉的深处，秦岭羚牛玲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宝宝，我们就叫她三宝吧。家族中的每一位长辈都来保护她的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三宝迎来了生命中第一缕阳光。对于总数只有5000多头的秦岭羚牛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海拔2900米之上，高山杜鹃开花了。三宝一家准备向山顶迁徙。踏上旅途，意味着三宝不再是一个婴儿。该走了，负责殿后的大公牛催促着他们。沿着山脊上古老的牛道，他们需要跨越超过1000米的垂直高度，抵达云雾深处的高山草甸。那里有这个季节最鲜美的青草。羚牛是秦岭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大公牛最重可达1000斤，但它们却有着超乎想象的攀爬能力。它们的祖先伴随着秦岭的剧烈造山运动，进化出了这样的超能力。这是小羚牛的游学之路。刚刚4个月的三宝要掌握翻山越岭的技能，要学会

会在3000多种植物中辨认出食物，还要学会寻找水源。但是他更喜欢观察这个新奇的世界。一只小鸟在忙着喂养自己的小宝宝，这只大熊猫宝宝在树上看热闹，年幼的金丝猴也在跟着家族向高处迁徙。不过羚牛要去的是海拔更高的地方。三宝和妈妈逛吃逛吃，他突然发现身边的羚牛越来越多，从出发时的10几头已经汇聚到了上百头，目的地就在眼前了。牛多了，事儿就多。

那些大公牛动不动就打架。那些漂亮的阿姨就爱看热闹。这个无辜的小家伙看热闹时受了伤，好在没有性命之忧。这是高山草甸最热闹的时候。三宝最开心的是羚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小羚牛的妈妈、三四岁的哥哥姐姐都是幼儿园的护工。在羚牛幼儿园的小班，有27个和三宝一样今年出生的小朋友。在大家的呵护下，小宝宝们拥有了第一个美好的夏天。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要看船的吗？
2: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3: 不能睡觉，至少不能打呼噜，不能玩游戏，不能迟到，尽量不迟到，不允许办公室恋情，严禁抽烟，不能喝酒。
4: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才会设置这么松弛的规章制度？在杭州市的一栋写字楼里，有着一个特殊的办公空间。这里有着与普通公司一样的办公环境，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员工不但不挣钱，还需要给公司交钱，花钱租工位，付费当白领，假装来工作。他们来这里假装上班，究竟是在假装什么？陈英健是这里的假装老板，老板也要假装。
5: 我是一个专注力不强的人，我这个从小比如说上课，只要是我不喜欢的课我都假装听。我自己其实每天也在假装上班，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干啥，但是你就想到那里坐一下，想一想自己干啥啊。有时候这个事情你也想不明白，反正你就想找到坐在办公室里面，你坐那里想一想，到底这个接下来干嘛。
4: 陈英健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新来的员工进行假装面试。
6: 我是今天的假装面试官，请假装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7: 我叫肖恩。
6: 哎呦，你这个名字好啊。
7: 艺名。
6: 我现在很久没面试过了。
8: 我叫蔡雄伟，然后我现在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
7: 之前呢一直是从事的短视频知识付费类型的操盘手，毕业之后呢去了一家央企设计院工作了3年，今年5月份创业去做的第一家公司，6月份辞职的。
9: 您好，我叫李彻，一直从事 Java 开发工作，熟悉的技术有 Spring Boot、 Spring Cloud、 Redis，还有数据库用的是 MySQL。 以上就是我个人介绍。
10: 你这么感觉跟来应聘一样啊。那你来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需求啊？
9: 一切听老板的。
10: 啊，你是打算过来找工作的吗？还是过来就是假装上班的？
4: 假装老板，假装面试，假装员工，听起来有些不靠谱，其实是在筛选适合的员工，让这里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10: 那你接下来还计划去找工作吗？
9: 目前正在找，想提前适应一下上班的生活。
10: 这个就很好，我相信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你很满意的工作。
9: 谢谢老板。
10: 哎呀，这个叫我老板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如果你们给我们交钱，我们叫你们老板才对。
4: 李策曾经是一名大厂程序员，技术过硬，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要来假装上班。
9: 我之前觉得躺平还是挺好的，不用上班就天天在家里玩，后来就发现就是生活很空虚，很没有意思，每天睡醒吃饭玩游戏睡觉，也没有钱赚，就又想到了上班时候那种感觉，又想上班了。这2-3个月的经历，感觉躺平也没有那么得劲儿，还不如上班，想体验一下上班的乐趣。因为已经懒散了几个月了，

0: 就想先回归一下之前那种状态。
1: 这种感觉很强烈吗？
0: 嗯，很强烈。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钱了。
2: 他来这里假装上班，不只是为了找回职场状态，重新做回自己，心里还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0: 家里面可能会担心你这段时间没有上班吗？我一直在说的是，工作挺好的。你如果说你不上班，他们肯定会多一层焦虑，也为你担心嘛。不想让他们有这种心理。不上班几个月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只能说尽快回到上班的状态吧。
2: 拍张工位照报平安，他来假装上班，装给家人看，其实是为了让远在家乡的父母少些牵挂。短暂的休整让自己恢复到最佳状态，他要在这里开启自己的下一段工作和生活了。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能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白领工作，或是进入体制内，便是个完美的上班选择。
3: 因为我现在已经30加了，然后他们其实很多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还是会失业，很多他不是说一两个，所以说我是觉得还是要增加自己的一个赚钱的这样一个能力，不能依靠公司或者说依赖他人，所以我才会想着说去进行不同的尝试跟探索。至于家里面，他肯定是希望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尤其女孩子啊，比如说找对象什么的，他也会更加的就是那个拿得出手一点，这样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有面子。
2: 假装上班，既能顾全面子，回家也有个合理的交代，成了不少身处人生迷茫期的打工人最无奈也最实用的暂时选择。泡上一杯功夫茶，上茶香唤起一天的工作与生活，是他的专属职场仪式。孙磊的公司总部远在北京，孤身外派到杭州的日子里，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天天见面的同事，他来假装上班，装给自己看。
4: 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没有同事的，所有的同事关系呢都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内部软件。之前呢在家里面呢是把自己的书房作为一个办公场景来去做，有一年多吧。但是呢这种环境就是工作和生活是掰不开的。一开始你可能是早上起来就要洗干净脸啊，穿一个正式的衣服啊，之后打开电脑看，后来慢慢就变得你脸也不用洗了，你穿个睡衣就行了。对对，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公司里面就接触人啊，人还是要群居动物。
2: 假装上班，装给自己看，其实是在主动寻找一份秩序感。生活一旦失去秩序，日子就容易过乱，固定的作息，安稳的空间，规律的日常，才能把漂泊的心安放下来。
5: 有的假装面试，有的假装上班，到底什么是真的呢？
6: 大家在这里做事、学习、创业，这个是真的。
2: 假装上班不只是假装，在这里也有很多真上班、真拼搏的创业者。
7: 我是专门给烘焙行业做线上营销的培训和陪跑的，我自己开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的话呢今天晚上已经招了很多的学员，这个群里面已经有174个客户了嘛。你可以理解为我是那个一人公司，一个人的公司。
2: 李建业经营着自己的一人公司，自己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才让他成了假装上班公司里最拼的人。而这种一人独挑大梁的模式，或许正悄然走向未来，成为常态。
7: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反而不需要等别人。可能有些女生她会觉得，哎，我上个厕所都需要找一个人，或者说我吃饭都必须得有人陪。但是对我来说，这工作它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你可能只是单位的一份子。但是创业的话呢，它不是按照这个苦劳，或者是说你在这里工作了几天，它就有一个收入的，它是要看你实际产出的这个业绩来算的。就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学了一门

0: 课程，要模拟就是说在杭州买一套房子，凭你的这个工资，你要多久才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当时模拟完发现呢，纯粹的靠我自己上班想要在杭州安居乐业其实是不太现实的。我自己的性格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事情的。
1: 离职后，李建业独挑大梁，扎根烘焙营销赛道，短短一年时间已经做到年入50万以上。刚刚做完策划案，他就带上方案马不停蹄坐上高铁前往衢州，为客户进行线下辅导。
0: Hello， 欢迎。我们做的伴手礼的用户对象是谁？春季新品的发布会，趁着这个时间呢，大家把这个各自的板块呢，大家复盘一下，
2: 就是在原来做的好的基础上再去改进。
0: 我们前期的推广都不是说我有多便宜，那还有一个点就是，一种类型的产品很美，现场布景很好，我有很多好玩的，你们可以过来玩。
1: 一周工作七天，日加夜，白加黑。经常忙到深夜不回家，既要在电脑前写策划，又要自己与客户对接，还要去线下指导。李建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0: 你是昨天新来的是吗？
3: 送出去大概几百份吧。
0: 店长。
4: Hello， 莹莹姐。
0: 莹莹姐今天怎么样？每天大概有多少个人去加你们的这个店？我们的切块蛋糕的构成，除了那个千层之外，剩下的这些都是。记得立马把它更新成我们的春季发布会的这个新品。
1: 比正常上班还要忙碌，还要拼，这么拼命，究竟图什么？
0: 既然选择了出来混，就要做到最好。
5: 您说选择出来混，那家里面怎么办呢？
0: 如果说一个男生出来创业，他绝对不会有人问他说，那你出来创业，你的家里面怎么办？
5: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有孩子，就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无关性别，身处职场，每个人都要直面困境与压力，在生活与工作中努力向前。
6: 吃的是中午饭，
7: 对，午饭刚刚到这边，一般到这边都是中午了，家住也比较远，因为在家里太安逸了嘛，包括这个家庭琐事啊，可能没有一个很静心自然的环境。我是一个二胎的宝妈，我小儿子才2个多月，然后人家说你怎么那么拼，你这个小孩子还这么小就去工作了。那我说我是希望从小给他树立一个榜样，那就是人活着其实就是要去追求一些价值，像我老公讲的，他要去探索他的价值边境。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说这哪个阶段，我觉得应该就是还在上下求索的这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孤注一掷的在你的这个梦想道路上去驰骋的，你总会有一些羁绊和牵挂，心有一点点沉下去吧。有时候是你会觉得难道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吗？会有这种感觉。
1: 心中的不甘催生了再拼一把放手创业的念头，但创业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个人都希望能成功，但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8: 您上个工作之前做什么呢？
9: 从17岁开始创业到现在吧，实体网络都做，开过几个便利店啥的，然后还有奶茶店啊。涉及的类目的话，像对于女生方面的话，就什么美甲啊、美妆啊、美睫。我是去年5月份左右在这边的嘛，然后当时还有4、5个小伙伴一起，因为做着做着人越来越少了，就大家有点坚持不下来。创业前期比较困难了。
8: 您才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么频繁呢？换创业项目或者换工作呢？
9: 也不叫频繁吧，就是有的项目它本质上就是可能是因为一个风口，对吧？站在风口上是猪都能飞的那种，

0: 那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他有一定的资金的情况下的话，不管是说跟别人就是跟风也好，或者说自己突然一股脑子发热去做一个事情啊。
1: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听人讲述追逐风口、点石成金的励志故事，但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一边描绘着一夜成功的璀璨，一边却悄悄掩盖了大多数的失意与坎坷。杨文斌今年年初正式踏上创业路，追逐着互联网家庭教育的风口奋勇向前，可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他的事业依旧毫无起色。
2: 就目前感觉就是非常的挫败，就是本来刚开始比较有激情嘛，然后那个情绪可以到那个山顶那种状态，然后中间不断的被打击，然后不断的被打击，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到山脚下，然后感觉被就那种非常的挫败的那种感觉。我前段时间我甚至半夜3-4点我睡不着，就焦虑到我不知道我第二天要干嘛。我第二天起来好像跟昨天还是一样的，好像没有什么进展。我以前不太喜欢熬夜，现在我都喜欢熬夜了，就是因为做自媒体这种不确定比较强吧，所以现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开始体验了一下跑外卖。就那种跑外卖的给我感觉啊，就是那个奖励来得非常快，就你跑一单就有一单的钱，现在已经差不多跑了有2个月吧，不多，反正就一个月可能就几千块钱，然后就感觉那种感觉就非常爽，就钱就马上就来了。
1: 由于不经常跑外卖，他能抢到的常常是些距离远、钱少的订单，但提现快，时间自由，能补贴家用，这种跑外卖带来的及时小满足，些许平衡了创业给他带来的挫败感。
2: 虽然说他有那个，就是及时奖励啊，这些正反馈啊，来得比较快啊，一单有一单的钱啊，但是这个累是真的累。就我最高一天跑了18个小时，我会发现这种跑久了之后，我会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就完全没有思考力了，就你每天就想着怎么去跑外卖，第二天去一早起来就去跑单就行了，然后你不会思考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1: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困在焦虑与迷茫里，不是个例，而是大部分来这里假装上班的人正在经历的困境。
3: 我目前是离职的状态，然后在求职的道路上有点困难嘛，然后所以想说就是怎么能够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创造价值去变现这样子。
4: 那为啥离职呢？
3: 感觉技术氛围可能不是很浓厚，然后 AI 的兴起让我感觉到焦虑，我想跳出来看一下。
4: 您现在对未来的目标清晰吗？
3: 不够清晰，不知道命运的双手会把我推向哪里。
4: 心里面还是有压力的，对吧？
3: 对，因为快一年了，然后又30岁年龄焦虑吧。
4: 怎么说到这眼圈有点红了。
3: 太难了。
5: 我3个月之前经常跟我的朋友吐槽说，怎么办，我现在好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我想不知道该怎么做内容了，好像现在想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困难，特别特别消耗我的时间。等一下，感觉有一点情绪有点不好。然后我就回了一趟家，跟我妈妈待了1个多星期，好像我就是这2年都没有在家待到那么久的一个时间，就是完全让自己放松的去回家，就感觉回到家里我什么工作都不想， 然后我就去每天和妈妈逛逛街，这样子就是回归到自己原本的一个生活状态里。后来就莫名其妙的，真的自己的状态好了起来。有的时候家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1: 家人的陪伴是慰藉心灵的良药，但对于李建业来说，现在虽然已经收入颇丰，活成别人羡慕的模样，却依旧租着单间，远离自己的家人，过着独居的日子。
6: 我觉得我应该是先是我自己，再是一个母亲。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自从生完小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先让我满足小孩子的需求，先让我满足丈夫的这种期待，然后再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接受不了。就是这也是我选择自己出来做的一个原因。如果说让我为了坚持照顾家庭，然后呢放弃我可以更好的事业，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是真的做不到。
1: 前行的路并不总是一马平川，总有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意外等待着我们。
4: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7: 之前是做测绘软件之类的，都做。
4: 那后来怎么不做了？
7: 生病。
1: 一场病打乱了原本的生活节奏，也让他静下心来，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意义，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生命本就是一场确定了终点的旅途，我们终究会回到生命的原点，但这趟旅程如何度过，由我们自己选择。
7: 这个很正常，总得生点病吧。就这样，该动手术动手术，该干嘛干嘛，总得面临死亡的。你总会有一天离开这里的，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也只是这时间长河中的一个过客而已啊。
4: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7: 活着，过好每一天，哈哈，每天都很精彩。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
1: 人生漫漫，工作上的困顿与低谷不过是一个人生命长河里的沧海一粟，认真生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才是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答案。刚结束线下辅导的李建业正赶着回到公司加班，他每天都要在这里奋战到深夜。
6: 他给我的这种就是这种价值并不是说我因为这个工作创造了多少的收益，而是这个工作让我真的能够有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自我成长，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收入它可能是我自我实现上面给我的一个正反馈，就像玩那个游戏，就是你跑，他在一起跑的时候呢，就会吃到这个金币，然后呢，金币会增加。我觉得就和玩这个游戏一样，就是跑才是，就是跑到那个终点才是我的这个人生的主线，然后呢，吃到这个金币，它是顺带的事情。

无论是假装上班还是认真谋生，人生本就没有统一的答案，每个人都不过是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条路能否通往人生的最终答案，终究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证明。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是没吃过一顿正宗的老火锅，就算不上来过重庆。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火锅江湖正式拉开帷幕。在重庆市中心的一座山脚下，藏着一家防空洞老火锅。防空洞的长度有500米，从一个口走到另一个口需要1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有200多张餐桌，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由于防空洞独特的拢音结构，加上络绎不绝的食客，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2: 吃火锅感觉还是重庆的要正宗一点吧。
3: 人生就是要过得热辣滚烫。
4: 火锅好吃
5: ，delicious。
1: 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了一些独特的身影。他们独自一人前来，没有交谈，没有陪伴，有些孤单。在互联网上，一个人吃火锅被评为满级孤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说，
1: 你要不要吃？
2: 正好你陪着我嘛，我自己一个。
3: 一个人吃火锅什么感觉？
2: 就是不能看旁边。不能看路人，因为有很多人会看你，但是你不能看他们，因为你和他两眼一对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孤独的。
4: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一个人吃火锅，出差途中的临时决定，让他误打误撞走进这家火锅店，也误打误撞闯进了独自吃饭的陌生领域。
3: 那您能理解一个人吃火锅？

0: 吗？以前我不理解，我现在我可以理解的。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吃火锅，我觉得也挺好的，享受孤独嘛。到一个城市，去吃一顿饭，然后自己喝点酒，然后晚上到宾馆一睡，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下一个城市，我觉得挺好的。老了之后，我都可能都会能记得我当年一个人吃一顿火锅，可能会比两个人、三个人在这里吃火锅还要记忆更深一点。
1: 从不敢看路人的局促，到自己吃也挺好的坦然，不过是一顿火锅的功夫，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与孤独握了手。这里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人吃火锅，他时不时放下自己的筷子，专心致志地操作着手机。我们去看看他在聊什么。
2: 哇，小伙子，一个人来的吗？
3: 啊，怎么来的？
2: 为什么自己过来？
3: 过来耍一耍，但是我朋友在重庆，但是他们就是在打工，然后就我一个人过来吃的。
2: 哦，你是学生还是？
3: 高三毕业了。
2: 高三毕业了。
1: 刚毕业的夏天，总带着点微妙的落差。曾经的同学朋友不能天天见面，但线上的相聚成了维系情谊的信笺。
2: 虽然自己来吃火锅，但是
3: 我可以让我朋友馋我吃的火锅。
2: 他们也会这样跟你聊天吗？
3: 有。
2: 他们在吃好吃的也会发照片给你。
3: 对，也馋我，互相伤害。他馋我的，他发给我的照片。
2: 他这个比你的辣。
3: 对，他比我辣，他是容易家人吃饭。哦。有电子宠物，线上好友。
1: 现在的年轻人早把陪伴玩出了新花样，哪怕隔着千里，只要有人愿意听你碎碎念，孤独的火锅也能吃成热闹的模样。
3: 线上可以聊天，线下也可以聊天，然后呢，干什么也可以和朋友分享，流行的那种第一口粉丝先吃。
2: 好，第一口粉丝先吃。
3: 对，然后火锅第一口必须是毛肚。
1: 毛肚可以说是重庆火锅的灵魂担当。新鲜的毛肚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可以端上餐桌，进入沸腾的红油当中，脆嫩化渣的口感深受食客欢迎。
4: 一个是发质，一个改刀，一个食材的新鲜嘛，然后就是一个用冰水给它蒸着，不新鲜的话我们是不会收的。
2: 您自己吃火锅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5: 不会，我觉得挺自由的，一个人吃是最自由的。
0: 我觉得自由就是不用去顾虑太多，因为平时工作生活中就会顾虑很多。唯一吃这一块，我觉得现在一个人就是不需要去管别人，至少这一段时间就属于自己。
1: 不用考虑别人的口味，不用刻意寻找共同话题，尽情享受这份不被打扰的自由。此刻的时光独属于他自己。
6: 大料在哪边歪在哪边好啊，有事情喊我就行。好，梁老师，你们的酒上来了哈。
7: 谢谢。
6: 有事情喊我哈。有事情喊我哈。有事情喊我哈。
7: 好好，谢谢
1: 有事情喊我是这里店员的口号，他们为顾客能够开心地享受美食而努力。张磊是这里最年轻的店员，刚刚考上大学的他就来到了这里打工。正值暑假，店里的顾客人数直线上升，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决定等他休息的时候跟他聊聊。
8: 我叫张磊，目前是高中毕业，马上上大学，现在的身份就是服务员。我家里面就是我弟、我妈、我奶奶、我还有我爷爷还有我爸，就六个人。我爸就是一个人，就是搞钱养五个人，就这样有点累。我就想我出来我自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就养家里面四个就轻松一点。晚上刚下班，然后回家洗漱完，跟女朋友打电话，她说的就是下个月，我下个月你过来，我说什么我安排，这男生该有的。他说来的第一步干。

0: 啥？我说我先去接你，接你，然后去我店吃个火锅，然后后面，其他的时候该怎么玩怎么玩。
1: 正值肆意的青春，他的身上还带着几分青涩。

0: 想的是为家里分忧，等的是女朋友。每一份辛苦里都装着对未来的期待。店里的热闹仍在继续，一位戴耳机的男士正在独自用餐，好像要与店里的喧嚣隔绝。
1: 你好，大哥，今天为啥来吃火锅呀？
2: 偶尔来吃吧，不能经常吃。
1: 偶尔来吃。
2: 然后
1: 那咋自己一个人来了呢？
2: 刚好那个噻，就一个人噻，没得吃的，就一个人随便来吃点。
1: 我看您戴着耳机，您是？
2: 耳机在听书，一个人吧，没得跟他说话，就听小说噻，边吃边听噻。
1: 方便说做什么工作的吗？
2: 哦，在那个单位跑车，以前是自由者。以前在外地，所以说啊，想回来了吧，反正娃娃大了嘛，说娃娃读书那些要那个，所以说。
1: 那您觉得自己一个人吃火锅不有点孤单吗？
2: 不孤单了，孤单啥呀？有时偶尔一个人刚好走起来遇到起都吃噻，因为那时候我们从。
0: 像今天这样独自来吃火锅，对于饱尝生活滋味的中年人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孤单二字，在他们听来反倒有些矫情。不用想家里的日常琐碎，不用惦记着工作，听着耳机里刀光剑影的快意江湖，终于可以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了。与自己相处的时光总是短暂，简单的休整之后，他又要为生活奔波忙碌了。
3: 为什么自己来吃火锅啊？
4: 就是我一个人来重庆这边旅游的，重庆火锅比较出名嘛，然后来尝试一下。一个人可以比较自由一些嘛，不用考虑很多事情，也比如说做什么旅游攻略也不用做，其实就是说自己走到哪儿算哪儿。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东西的，我觉得吃东西可以缓解我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吧，对，就是缓解一下自己，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吃东西，出来玩。学习压力挺大的，我的朋友比较少，找不到人说话，就是整夜睡不着觉。
0: 随着学习任务不断增加，压力悄然袭来，心态难免受到些影响，情绪上也有了些许起伏。
4: 小时候我因为是父母在外面自己工作，然后我是从小和我奶奶待在一起的，可能也就一年两三个月见到一次父母嘛，就挺孤单的。其实我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的，特别是我妈妈，就是从小到大做什么事都支持着我，只不过就是从小以来的陪伴少了一点。
0: 缺少儿时与父母的朝夕相伴，这份遗憾藏在岁月里，也让他和父母相处时难免多了层陌生感，彼此之间生出了一些隔阂与不解。之后的时间里，他去了很多地方，去了成都、北京、上海，最后回到家。父亲想让他跟着自己回到老家，也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弥补对他的亏欠，改善彼此间的关系。
4: 爸，
5: 嗯，
4: 海椒你拿出来了吧？
5: 拿出来了，这够的了。哎，拿到哪去了？这没看见哪里有？
4: 那没有？
5: 没有，装在哪儿了？
4: 那我动去，那我拿几个动？
5: 拿个四五根出来。
4: 嗯，
5: 我们70年代的人，我们也是从这个岁数成长起来的。我也是有10多年的时间睡不了觉，我也在想各种的问题。我估计他也是遇到了那几年，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可严重也可不严重。我们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们必须为了一口吃的，天天下地干活。我读过一篇书，是个外国人写的，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痛苦的时候，工作就是良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0: 他喜欢的这个爱好，忘掉了一些不该去想的东西，就人就走出来了嘛。
1: 平时跟他沟通多吗？
0: 这每一代人都有代沟的，我也不知道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跟他沟通好，我也在尽力努力的去为他考虑，没有说过多伤害他的话，所以就这个就找不到这个方向了。
2: 父亲几年前回到老家务农，儿子从小在城里读书，两人聚少离多，老家对他而言既陌生又遥远。父亲想带儿子回到乡间，看看山，踩踩踏实的土地，可长久的疏离让儿子对回到老家依旧带着几分抵触。
3: 你觉得我儿子不愿回去吗？就是你跟我说的，就是你看看我举那几个例子，我就觉得山头很封闭，我就觉得这里思想很封闭，我就这么觉得呢，所以我不想回去。
0: 这个中国社会这么几千年了，有思想遗留的下来有好几个人呢，那些人就是人损失了但还活着，你说农民的人有好多，你达到哪一点点高度？你当然你希望达到某一个人的高度的话，我拍爸爸这种人，哎，我太高兴了，我儿子有这么高的理想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到家了，那么多粮食我家。粮食你看到这些不？花费。
1: 你看啊。
2: 这哪里也有啊？
0: 都有，但一根两根，你看到这些就能过来拉起来。
2: 哦，你是过一根拉一根是吧？
0: 慢慢学，慢慢做，慢慢就学会了。你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农村的体力劳动是累不死人的，只有人是会得病才死。
2: 哎，这风景云散的还怪好看的。
0: 我喊你来劳动，不是在说这么贫瘠的地方来劳动过一辈子，而是人是通过磨练把自己的意志磨练成更坚定的。劳动创造一切，虽然说我们创造不了一切，但是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丰衣足食。我点了一个饭。啊，嗯，这土地贫瘠，但是这个庄稼的果实非常好。虽然说付出的劳动力多，收获的这个对有些人看来是不值钱的，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已经很满意了。

0: 百米长的防空洞，装下千人百态，也藏着万千心事。洞壁上满是涂鸦的金句，看上去都是生活的独白与慰藉。
1: 您好，能聊两句吗？
2: 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武汉过来的。
2: 武汉？
3: 对。
2: 自己过来的吗？
3: 对，跟同事出差过来的。
2: 那为啥自己过来吃呀？
3: 可能跟这两天的那个经历有关吧，不太想说。嗯，感觉自己做的没有那么到位。
1: 您觉得自己来吃火锅心情能变好吗？
3: 如果现在的话会的，会有这种感觉。但如果说平常就是不会经历说特别大困难的时候，一个人吃火锅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享受。
2: 那下次还要自己一个人吃火锅吗？
3: 下次我更希望是有人来陪我。
2: 哦，还是希望有人来陪的。
0: 不愿言说的秘密，不愿示人的困难，但愿下次你愿意讲，桌对面的那个人愿意听。店里来了位特殊的孤独美食家，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4: 这本地的是吗？没有喝过。这是什么橙汁对吧？
5: 嗯，还可以，不错。
2: 您认识汉字吗？会读汉字吗？
5: 就这些吗？百家姓这些吗？读两句。当今中国第25大姓韩，
2: 背过来。
5: 寻根觅祖吗？是觅吗？有限。
2: 宿祖。
5: 寻根宿祖。
2: 追溯的溯。
5: 追溯的溯。
2: 追溯祖先。
5: 韩。这就是我的信仰，就特地去买的，看到哇，好美。
2: 这城市哪里最吸引你？
5: 哪里最吸引我？这里的烟火味吧，就是年轻人出来吃宵夜，11、12点还定，对他们来讲是刚刚开始而已，对吧？还有一些地方就开24小时，这种人间烟火是蛮喜欢的。其实，
0: 常年在新加坡工作，快节奏的生活让他对于独自吃饭已经是习以为常。
5: 还有就是这座城市的那个梦幻感，就是高低楼啊，那个夜景啊，其实是蛮震撼的呀。对，还有火锅，感觉来到中国看到这里科技那么发达，其实也蛮感动一下，就有点骄傲，就是身在国外的华人嘛，就感觉有一种骄傲存在。所以以后回国还会跟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们啊，就介绍一下中国可以来玩。
0: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这个年纪或许没有乡愁，但舌尖上味蕾的感觉不会骗人。
5: 鸳鸯锅番茄就等于小时候嘛，麻辣就等于长大。小时候呢就比较喜欢番茄，长大了比较喜欢麻辣。在不同年龄看待不同的锅底的时候，会想起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以前伯伯啊很喜欢煮这些番茄汤啊，那些比较没有那么辣的食物的，我们以前平常吃嘛，所以吃到就有点腻，就会和伯伯说为什么你每天煮这个，我不想吃，我要吃炸鸡，我要吃麻辣这些东西。因为我长大的时候想回去，其实我伯伯以前煮的东西也蛮好吃，可是现在我已经吃不到了，就是以前伯伯的味道。
0: 记忆里婆婆熬的番茄汤是刻在舌尖的儿时味道，也藏着千里万里之外那一抹悄然萦绕的淡淡乡愁。哪怕隔着山海重洋，身处不同的国度，流淌在血管里的同一份血脉终究会牵着人回望故土。

已是深夜，张磊终于结束了今天的工作。一个人的时光不是孤独，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不是冷清，是给自己的专属留白。

0: 外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想这个大城市也可以容下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嘛，步入社会的时候争取在这儿买套房，把家里人带过来看一下，未来自己的世界自己说了算。
1: 没有了喧嚣，面对自己的内心，攒够前行的勇气就出发。
2: 这个颜色还不错。
1: 一个人的火锅是与自己的和解，一家人的围坐是与世界温暖的拥抱。生活滚烫，我们路过世界，也遇见最珍贵的自己。

0: 老金，你好了吗？
1: 我的引擎又被蛰了。
0: 你怎么又被蛰了？你不是上午才被蛰吗？你再被蛰就要跟蜜蜂狗一样了。你等一下，它不是特别好弄。
2: 可以的，可以的，没事。它在家会脱落的。
3: 临近清明，养蜂人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4: 油菜开地子花起花蕾的时候，啊，吃菜心的时候，这个蜜蜂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3: 这是春天的第一个花季，也是蜂群繁殖的黄金时间。
4: 蜜蜂在迅速的扩张，然后外界有大量蜜源进来，具备蜂条件，要蜂蜂。

0: 一箱封，一封为二，为三，把它封出来，就不断的分家。清明过后呢，我们就是保证一个封箱里面有个新蜂王，带了个新的部队，在快速繁殖。
1: 清明时节的雨，打乱了蜜蜂和老金的计划。
0: 如果下雨天或者气温比较低，它那个花啊花谢它不会分泌那个蜂蜜，蜜蜂采不到蜜，所以说下雨天对蜜蜂来说影响很大的。

随着新蜂王逐渐成熟，蜂群内弥漫着躁动气氛，只等一次雨过天晴的好天气，老蜂王便会带领一部分工蜂寻找新的家园。

0: 别跑了，这让我等太久了，远走高飞了，
1: 可惜可惜。其实我们养蜂人的蜂很多，他的看到蜜蜂跑了还是很心疼的。
2: 蜂群离巢后会在原巢附近抱团停留2到3个小时。
1: 他跑了，蜂群了，快点跑。
2: 养蜂人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最有利的收蜂时机。
1: 最好的是事先人工分蜂，像有时候来不及，它自然分出来的蜂呢，我们接着把它收回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每一年啊村里的主要工作，就一箱备份，2箱呢备份3箱，蜂群呢也可以不断去增加。这是新家啊。
2: 在这个过程中，蜂农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
1: 表面上是我们驯化它，让它给我们做生产。在我的个人印象当中，肯定是蜜蜂驯化了我。我打开个蜂箱，其实我就是这家蜂里的一只蜜蜂。啊，看到蜜蜂那种勤劳的这工作这种状态，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2: 这是蜜蜂与人类成为伙伴的故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西风骤起，紧张、焦虑、不安袭击着青海玉树的夏末草原。
1: 我要在那边，就是怕今天晚上受不了。
2: 今天牛群紧张兮兮的，妈妈说要把牛赶回家。
0: 草原狼出没，母牛和小牛最易受到攻击。嘎吉帮着家人把牛群赶到围栏里，但邻居家的一头母牛还是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2: 今天就给来车的对马丁马的下边的马接狼入室，可给的说开始三个开始你的才看到战况是。
3: 爸爸每次都很忙，遇到这种事就各种打电话找他帮忙。谁啊？对的，就是。他整条腿差不多就被吃完了，太恐怖了，就只剩一条腿，只剩骨头了。那有多疼？现在应该麻掉了吧？
4: 那是饭的，这饭的锅子头，现在是带呀。
5: 这种呢，这
6: 可能挺重不的哈。

0: 第二天，村支书才家妇女再次去邻居奶奶家探望受伤的母牛。
1: 太疼了，他肯定
2: 是心没的那些事儿多了呢。
3: 我加了茶杯，我说说。
1: 想着的。
3: 我也跟哪想那么子。
1: 肚子里咋
3: 都有。
4: 然后都吃，都要吃些啥的呢？你都不弄什么了？都弄啥吃的呢？
3: 我这都不弄啥的，其他的，吃了都那点，以前的吃了给，他不知道了，那么十十几来米
4: 子，现在叫吃的呢？
3: 这样子，都要什么的人都吃啥那么的？
1: 我说是就那个胖子胖子
4: 不的啊。
1: 咋办
3: 的不行咋办的嗯都来的空个娘娘说光通都把所有的下场你们呢
1: 他吃不到
4: 啥他干嘛来的来的来的来的

0: 三个给个半瓶热量的呢，在眼睛的切片就打开了时间就对了。
1: 嘎吉想做些草药，但伤势严重，母牛猪马似乎等不到了。
2: 过来了，过来。
3: 我去了，我到这
2: 边来的。
1: 按照主人的心愿，才家带猪马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तो घूम आने पर था
1: और कैसे खचरा हो गया वे डंका
2: ता इस अंकल का सॉरी से लोगो है तुझे ता संगल चे ना तो जी चम दा ता रिशा एक सुखाई चाता है तो फाल फिर की ना ता रे आंजों है गोटांग है तने जमा दिए से ता रे इंदम मतां तीन दो आसुन तीन आना तीन सोगा मना तंदे ना
3: 夏末秋至，祁连大草原上几万只藏羊已经快到了出栏的时间了。每到这个季节，乡里的流动兽医站都会给像卓玛这样的新牧民做义务培训。绿色有机数码经济给传统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我们这种藏羊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给藏羊注射牛羊口蹄疫苗，一般都是肌肉注射，一只羊一毫升。免疫完了之后，我们一般给藏羊注射这种电子耳标，这种耳标上有详细的县级区域代码以及牛羊的个体代码，大家一扫的话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这只藏羊曾经生活的情况以及免疫情况，开具检疫证明就可以进行出售。
3: 培训班上不仅能领到电子耳标，学习各种牛羊常见病的防治，还能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疫苗和一些药物。
5: 疫苗是免费的，口蹄疫是国家强制免疫的，这个证必须要的。
6: 今天参加了我们牧民培训，我现在呢迫不及待的赶紧回家给我们家的羊打上这个耳标，就是给他们办理了身份证嘛。这次学到的这个知识呢，也就交给阿爸给他们讲一讲。
7: 我觉得政府现在给的这些帮助都是特别好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3: 祁连藏羊也被称为草标羊，它们从小吃青草和冰山融水，沐浴着阳光，奔跑在辽阔的夏季牧场。掌握新技能的卓玛到家后迫不及待一展身手。
7: 先入庙打衣服，在 A 标打上，你看这个 A 标上 A 有嘛意思啊，这个就假设身份证件是换，最后那么就要户口本给掉。
8: 阿伯太了，你比我大了少是吗？很可能在一个保持上，保持很，有人慢慢保持啊，但是还有保持很，阿生伊拉有到了后期，那个吃不吃个别哈。
3: 羊儿不仅要肥壮，绿色有机也是买家最看重的。卓玛这位九零后年轻人拿出了自己的独门妙招。
7: 这个计步器呢，是可以准确地掌握每一只羊的运动量，步数越多，它的运动量就越大，羊呢肉质也就更鲜美，更有嚼劲儿。
8: 别把计步器弄丢了啊！其他小朋友要的话别给啊，他们要是跑得比你快，你今年就吃不到营养菜了，知道吧？好，谢谢，拜拜。
7: 我自己也搬一个，看一下羊走得多还是我走得多。
3: 傍晚，运动一天的羊儿们下山，羊群里的步数冠军即将揭晓。
7: 看沸羊羊，33155步，美羊羊22520步，给它带红色的。

0: 叫美羊羊。这个走的最少的是懒羊羊的，懒羊羊才走了10847步，那怎么比我还少？
1: 累计几天的数据统计后，卓玛终于评选出了家中运动量最大的冠军羊。
2: 恭喜你占领今天朋友圈封面，成为一身肌肉的冠军羊，奖励你吃一个胡萝卜。
3: 没想到你成了冠军羊。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着秋天的到来，快乐的暑假也将结束。青海果洛的年宝玉泽草滩上，牦牛教授要给即将返校的孩子们上牦牛知识课。
1: 当个是叫公啊，过下的啊，当妈当妈，我们班的就在那里。哟，哎呀，就在那啊，这个干部都送的。红啊，在那啊，这个来不来啊？你们两个来不来的呢？红啊，都送他去，红啊，养这个忙的了。这个你们啊，他们，这阿妈生这个更卡个红啊的，过他们。嗯，我的妈的，哎呀，卡个红啊的，过他们，哎呀，卡，哎呀，卡个，我的妈的嘞，我的妈的，这个他。
0: 开学以后，这些牧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县城读书，长大后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牧场去城市生活。南杰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住牦牛，记住草原。
1: 现在在收集到噶，可给落实嘛？他你可给收集不长嘛？建筑那些，建筑前头这个的，落日的收你自己的钱收集自己的，都可给落不得那他们。
2: 像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会离开这个牦牛，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他们对那种草原、牦牛、牧民。自己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情感一直在血液里头。
0: 十岁的拉毛是南杰的侄女，平日在县城读寄宿学校，暑假归来，家人都会让她学习各种草原上的生活技能。
3: 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又去挤牛奶捡牛粪，帮妈妈做起了，很忙的。但妈妈说这是每个藏族女孩一定做的，因为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

人类的视觉的演化嘛，总是还没有适应这种高速飞翔。蝴蝶是我的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真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研究蝶类的，我的题目就叫揭秘丛林伪装者。
1: 我叫张卫，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以蝶类为模式来研究生物多样性如何起源和演化，解决这样的一个生命科学的问题。
2: 昆虫种类约占已知动物界的四分之三，鳞翅目是其中一个繁盛的大家族，而蝴蝶凭借近20000种的绚烂，像会飞的花瓣，散落在人类的惊叹与目光之中。蝴蝶的一生是四场截然不同的梦境：乱、幼虫、蛹、成虫。此刻蛹内沉睡的生命集体醒来，枯叶蛱蝶迎来了他们最盛大的节日——羽化。他们倒悬如钟摆，将生命的枝叶压入翅脉，像撑开一把把褶皱的绸伞，准备迎接第一次振翅。

0: 蝴蝶结最大的魅力，有拟态或者伪装性质的，它就是比较容易提出我们的科学假设和科学问题。
1: 枯叶蛱蝶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拟态的诗，极致伪装的奥秘藏在它周身密布的鳞片里。赤腹面鳞片如画家调色，复刻出枯叶的脉络、色斑甚至眉点，停歇时它便消失于落叶之间。背面鳞片的微结构让光线发生干涉散射，呈现出斑斓的结构色，像暗号，或许与求偶识别有关。
0: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而且它就是有一定的选择压力，塑造了这些多样性，取决于它的生存环境、它的天敌、它的猎物。
1: 当大量的枯叶蛱蝶破蛹而出时，张卫也动身前往墨脱。
0: 墨脱的感受就是像回家一样，又回来了。一个月以前我刚来过，所以就现在又回来了。
1: 从林芝到墨脱是异常贴着悬崖的穿行，路像一根细线，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峭壁勉强缝合。滑坡与塌方是这条路上常有的插曲。
0: 到墨脱20年以前都是徒步进的，就过了这个大山的屏障，翻过这个东喜马拉雅，然后呢跑到了另外一端，人类能到达的我们的最后一个通过路的线。每次进墨脱其实都是为了调查研究，完成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样品的采集。小心小心，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小心。哎呀，那拉一把吗？
2: 没事没事，我自己
0: 来。好好好，
1: 温暖湿润的原始森林是枯叶蛱蝶偏爱的栖息地，因此林间开阔的区域和沿线公路成为了张卫团队的采集重点。
0: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在真的是等待机会主义。
1: 每一次深入雨林，张卫团队的眼睛都在寻找蝴蝶，皮肤却在提防另一种古老的邻居旱蚂蟥。
0: 野外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们，它的多样性很丰富。你到了蚂蟥的栖息地，那蚂蟥要取食非常正常。哎，停了停，停了停了停了，快快快，站在叶子上，哎，到了吧？不是不是。好好好，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2: 对对。
0: 哪有吗？没有了，哪有？是吗？你太厉害了，这就是小脑发达的人，很年轻啊。
2: 就是有点 Patrick。
0: 不叫 Patch， 叫那个 Scramble 的那种。
2: Scramble。
0: 反正就像纸斑的那个样子。
2: 行，
0: 这个很年轻，这非常好。
2: 这里蓝的。
1: 发现虽多，但张卫最期待遇见的蓝带枯叶蛱蝶还迟迟未曾现身。它的翅背藏着一抹蓝，

0: 像夜幕被撕开一道缝，露出了星光。在中国，它栖息于以墨脱为代表的东喜马拉雅区域，是这片秘境的精灵。
1: 在哪儿？你从哪儿看见它的？
2: 在前叶子上。
1: 哦哦，那么高，你赶紧上，小心小心小心啊！得让你迅猛一点。哎呀，好好好好，在。这个蓝带群演很配合嘛，今天素材很多。这也是个熊的吧？
2: 对对。
3: 这是个临时搭建的。
1: 对。
3: 从这从这里钻进去。
1: 太厉害了。看看它蓝出来，
4: 这次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希望能够把蓝带阔叶蛱蝶的保育的工作给它做好。
0: 张卫团队把蓝带阔叶蛱蝶请进临时的新家，他们想通过饲养观察，看他们如何相爱，如何生长，一点点解开这些蓝色星辰的分类之谜与生命密码。
1: 你要看你要试试，他是来了，因为我身上有汗，
5: 厉害，这个
1: 你身上有汗，
5: 他张威那个，
1: 这个是野外生存经验很丰富的一只，
6: 吸很明显，
7: 他都是用那个刺角吸是吧？
1: 对，
0: 蝴蝶的嘴巴是一只会盘绕的吸管，虹吸是口气。当它探入花蜜，液体便自动上行，像被施了魔法。这只吸管不仅能喝到花蜜，还能从泥土、腐物甚至粪便中汲取花蜜里缺少的矿物质与盐分。活下去，有时候需要一点不挑食的勇气。
7: 他就发现你身上的盐分比较多，
1: 对，我们辛苦劳作出大汗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香妃吸引蝶，到底肯定是出大汗的这个。
0: 蝴蝶身上充满了秘密，但这些秘密也是吸引张伟去探索的东西。2022年，张伟团队在《细胞》期刊上发表论文，建立了首个枯叶蛱蝶演化研究体系，从基因层面读出了拟态花纹的密码，那把钥匙打开了生物多样性演化的又一扇门。
4: 任何成果发表了，我们就认为它翻篇了，更聚焦在当下的科学问题啊。
0: 枯叶蛱蝶用赤腹面的枯叶纹路藏起自己，用背面的蓝色星辰寻找彼此，一翅两面，隐匿与招式它都游刃有余。张卫也是如此。实验室里它是精确的，野外它是耐心的，
8: 在漫长的选择压力的过程中，
0: 讲台上它回应学生的未知与好奇，家庭与事业之间，他像蝴蝶一样寻找自己的平衡。
4: 自己是一个比较精确的人，我喜欢把事情可能就是有条不紊地给他安排好。
9: 经常干，那我们就少一个半个时间了。
4: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沉浸式的，你说它是一个工作，其实它更像是我在做一个我为它要去很值得去付出的一个事业，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来来来，考考你啊，这什么凤姐？
1: 哎，不是，巴黎随风。
0: 考一个，这个呢？
2: 不知道。
0: 这个？
2: 不知道。
3: 科研工作、教学工作，那还有家庭的事务。我觉得，既然是承担了这些角色，可能都是大家有点天赋在身上。
4: 生物在自然界得扮演很多角色，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
5: 金斑喙凤蝶，我们的一级保护动物是金斑喙凤蝶啊，在这里
3: 希望就是阔叶蝶是一个契机，如果能让大家发现它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这不光是因为觉得酷、觉得好看，我们希望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好奇它是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演化生物学其实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哲学三问，就是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如果这样想的话，会觉得敬畏自然，会对生物多样性充满憧憬。
6: 蝶翅上的星辰千万年来静静闪烁，张卫正在做的不过是在追寻他们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他来了，迈着复古的霹雳舞步。这是他变身前的样子，普普通通。都说鸟类是歌唱家，可他的歌喉是这样的，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的鸟。有一首歌叫《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体型比家鸡稍大，发挥好能上个树，不迁徙，胆子小，人送外号呆头鸡。呆着呆着，呆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只生活在中国，是我国的国宝。科学家首次发现黄腹角雉，建立模式标本就在武夷山。发现了什么？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有些心动。

说好的华丽变身呢？来吧，演出正式开始。为了我的灰姑娘，哎呀，这次没弄好，重来。是时候拿出真本领了。

他那爱情华丽变身，他为爱情温柔转身，一切都如大家猜想的那么美好。

之夜，在秦岭山脉的深处，秦岭羚牛羚羚生下了它的第三个宝宝，我们就叫它三宝吧。家族中的每一位长辈都来保护它的安全。

比珍贵。六月，海拔2900米之上，高山杜鹃开花了。三宝一家准备向山顶迁徙，踏上旅途，意味着三宝不再是一个婴儿。该走了，负责殿后的大公牛催促着他们。沿着山脊上古老的牛道，他们需要跨越超过1000米的垂直高度，抵达云雾深处的高山草甸。那里有这个季节最鲜美的青草。羚牛是秦岭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大公牛最重可达1000斤，但它们却有着超乎想象的攀爬能力。它们的祖先伴随着秦岭的剧烈造山运动，进化出了这样的超能力。这是小羚牛的游学之路。刚刚4个月的三宝，要掌握翻山越岭的技能，要学会在3000多种植物中辨认出食物，还要学会寻找水源。但是他更喜欢观察这个新奇的世界。一只小鸟在忙着喂养自己的小宝宝，这只大熊猫宝宝在树上看热闹，年幼的金丝猴也在跟着家族向高处迁徙。不过羚牛要去的是海拔更高的地方。三宝和妈妈逛吃逛吃，他突然发现身边的羚牛越来越多，从出发时的10几头已经汇聚到了上100头，目的地就在眼前了。牛多了，事儿就多。

几个小时之后，三宝迎来了生命中第一缕阳光。对于总数只有5000多头的秦岭羚牛来说，每一个新生

那些大公牛动不动就打架。那些漂亮的阿姨就爱看热闹。这个无辜的小家伙看热闹时受了伤，好在没有性命之忧。这是高山草甸最热闹的时候。三宝最开心的是羚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小羚牛的妈妈、三四岁的哥哥姐姐都是幼儿园的护工。在羚牛幼儿园的小班有27个和三宝一样今年出生的小朋友，在大家的呵护下，小宝宝们拥有了第一个美好的夏天。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还没折吗？
1: 你再没折就要跟蜜蜂狗一样了。你等一下，它不是特别好弄。
2: 可以的，可以的，没事。它在家会脱落的。
3: 临近清明，养蜂人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4: 油菜开地子花起花蕾的时候，啊，吃菜心的时候，这个蜜蜂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3: 这是春天的第一个花季，也是蜂群繁殖的黄金时间。
4: 蜜蜂在迅速的扩张，然后外界有大量蜜粮进来，具备蜂条件，要蜂蜂。

0: 一箱封，一封为二，为三，把它分出来，就不断的分家。清明过后呢，我们就是保证一个封箱里面有个新蜂王，带了个新的部队，在快速繁殖。
1: 清明时节的雨，打乱了蜜蜂和老鹰的计划。
0: 如果下雨天或者气温比较低，它那个花啊花谢它不会分泌那个蜂蜜，蜜蜂采不到蜜，所以说下雨天对蜜蜂来说影响很大的。

随着新蜂王逐渐成熟，蜂群内弥漫着躁动气氛，只等一次雨过天晴的好天气，老蜂王便会带领一部分工蜂寻找新的家园。

0: 孙小峰等太久了，远走高飞了，
1: 可惜可惜。
2: 其实我们养蜂人的蜂很多，他的开蜜蜂跑了还是很心疼的。
3: 蜂群离巢后会在原巢附近抱团停留2到3个小时。
0: 蜂蜂了，蜂蜂了，快点跑。
3: 养蜂人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最有力的收蜂时机。
2: 最好的是事情能够分蜂，像有时候来不及，它自然分出来的蜂呢，我们接着把它收回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每一年啊春天的主要工作，就一箱备份两箱呢，备份三箱，蜂群呢也可以不断去增加。好，这是新家啊。
3: 在这个过程中，蜂农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
2: 表面上是我们驯化它，让它给我们做生产。在我的个人印象中，肯定是蜜蜂驯化了我。我打开个蜂箱，其实我觉得这家蜂里的一只蜜蜂。我看到蜜蜂那种勤劳的这工作这种状态，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3: 这是蜜蜂与人类成为伙伴的故事。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

0: 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在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生活着700多只黔金丝猴，它们是灵长类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数量只有大熊猫的一半。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相比，黔金丝猴数量最少，梵净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影响着它们的生存条件。而它们紧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病菌能够在它们当中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它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动物学家们正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复壮这个物种。2012年4月16日，梵净山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救护站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一只雌性黔金丝猴。然而从一生下来，它的呼吸和心跳就很虚弱，甚至没有吃奶的力气。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与母亲分开，放进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们还没有找到使它如此虚弱的原因，但在这样的状态下，它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出于对细菌的考虑，只有经过消毒的科研人员才能靠近这个育婴箱。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是由北京动物园的崔多英博士拍摄的。
1: 呼吸困难。
0: 从1992年起，动物学家就在这个救护站开始了对黔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和繁育项目，至今已经成功地繁育出了第二代婴猴。这对研究和保护这个严重濒危的物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婴猴的母亲娇娇是梵净山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黔金丝猴，今年9岁，与30号雄猴生了小猴以后，她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2: 今年的话，就好好的让娇娇在这边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明年的话再过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保证产下的这个幼子身体好一点。我们现在也不
0: 工作人员把30号雄猴和一只刚到生育年龄的小雌猴32号安排在了一起。

0: 在分居的日子里，娇娇和三十号经常隔栏相望，表现出强烈的思念之情。野外的雄猴一般都会有若干个配偶，可三十号好像对新安排给他的三十二号小雌猴没什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在惦记着原来的配偶娇娇。
1: 娇娇现在在那边的话，反应怎么样？
2: 要反正那精神比在这边要好一些。
1: 在这边的时候，那个三十号一天缠着他。
2: 对。
1: 现在这个三十号缠这个三十二号怎么样？
2: 三十二
1: 是像娇娇一样吗？还是稍微少一点？
2: 比娇娇要差一点。
1: 要差一点。
2: 不过现在差。
1: 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
2: 对。
1: 娇娇的话是，首先和他配的对。配对的时候，那个三十二号还小，来吧，来，我一颗颗喂你啊，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你，迟着这儿，望着那儿，那是你老婆，你怎么对她那么不好？来，你看，
0: 在同一个笼子里的猴子进食的先后是由它的序位来决定的，猴子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庭里的等级或者地位。序位最高的雄猴不但要负责监护家庭所有成员的安全，也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1: 你让他也吃几颗嘛。怎么这样呢？
0: 动物学家杨叶琴研究前金丝猴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不但是繁育项目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在山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前金丝猴了。
1: 我问他，你生什么气吗？你那个地方有的吗？你看你的样子多丑啊，估计是铁蛋黑的。
2: 对，
1: 纯粹你看那个样子就和铁蛋一样。
2: 对，
1: 你说静静的后代现在到北京去了，那静静的后代漂亮多了。他是这遗传性还是很强的。

0: 北京动物园每年会接待上百万游客，这里的金丝猴馆生活着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来自梵净山的两只前金丝猴石头和阿静是2009年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们才三岁。石头和阿静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浑然不觉，尽情地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一套三环以里带花园的别墅，还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的精心照顾。他们都是在梵净山的人工条件下繁育出的幼猴，很难再回到野生环境。可是他们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但要向人类展示前金丝猴的存在，还要争取为这个人工繁育的家族传宗接代。
1: 当时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在检疫场时候还吃奶瓶呢，是个周日中午出来的，在这儿他先探了一下头说回去了，阿静先出来跑到这儿，他后跟着窜出来的，让其他就身上阿静背着的。

0: 就是刺激它排便。你看一下它那个刺激它排便怎么刺激？那谁，滑了啊！他就是用了一个棉球蘸点温水啊，刺激它那个肛门。你看它叫声响一点了。恢复了，有点劲儿了。
1: 着不得亮。
0: 奶嘴它如果吃顺了，奶嘴那个奶太冲，它回头它不吃他妈那个奶了。所以轻易咱们不用那个。
2: 咱要想搁回去，就还是拿这针头给它滴。
0: 对，这是为它好。
2: 要用了这人工奶头，它就再也喝不了那个了。
0: 对。别着急，慢慢来。
1: 这次急不得。
0: 对，哟，这小老样儿。

0: 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啊。
1: 两天过去了，咽喉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仍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保护区专门从北京动物园请来了育幼专家史健，帮助抢救咽喉。
2: 温40度，怎么是40度呢？就咱这个奶瓶搁在眼睛上，
3: 不
2: 正好温的，
3: 不烫。
2: 对，30到40度正好，给他喝就行了。等他要是吃不饱或者怎么着，体重有增长的话，再增加，随着他的变化而增加。看他的消化情况，他比如消化要差的话，咱就把咱的这个浓度配方啊，就是调整一下。
3: 嗯，
2: 消化好的话，咱可以使用稍微的浓一些或者怎么着，随时改变。
3: 嗯，
2: 咱们现在使的就是婴儿配方奶粉，最近领导那个跟人类不是很相近嘛，对这个可能刺激很小。嗯，就现在就这样。嗯。
1: 从1995年人工繁育的第一只前金丝猴出生，到2002年成功繁育出第二代，至今共有13只前金丝猴在这个救护站出生。咽喉的母亲娇娇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条件下繁育前金丝猴并不容易，为了咽喉成活，工作人员曾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甚至把咽喉带回家抱在被窝里抚养，但效果都不理想。
4: 这个咽喉里它有特殊的一种酶，人类是没有的，所以话他们经常亲吻啊，安抚啊，甚至他妈妈和妈妈会把叶子啊咬碎给他喂到他嘴里面，他这个酶就给了他的胃里面，他才能有，所以这样子他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让小猴离开大猴，我们喂养的时候尽量就是靠近他，让他都白天啊在都和他在一起，只有喂养的时候会再抱过来，或者喂养的时候直接就到身边去喂。
1: 动物学家孙敦渊是杨叶琴的妻子，也是前金丝猴驯养繁殖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曾经多年在山里共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后来又一同负责创建了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项目。
4: 当时为了他饲养的猴子成活嘛，他饲养没有经验，他会死去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多待了几年。待几年的目的就是天天跟着猴群看观察他每天什么生活的规律啊，早晨啊，晚上啊，中午啊，怎么干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喜欢什么呀，他的疫情我们都是天天的观察，天天的记录，这基本上有把握以后，我们93年开始饲养。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普查，开始上山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金丝猴，就每天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那个画成方格嘛，把那个地图上就一块一块的这么查，就慢慢的查，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看到金丝猴。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啊，不知道怎么去找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就那个没有目的的找。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跟踪以后，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我们上山的话就很快就能够找到金丝猴。如果现在上山的话，一般短的话几天我就可以找到它，长的时候啊也就10天半个月吧，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咽喉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雌猴娇娇的身体也有所恢复。研究人员决定把咽喉放回母亲的身边，对于咽喉来说，母亲的喂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4: 人不管你带得多好还是不行，还是把它还给猴妈妈，让她来带。她的母性很强的，他不管那个猴子他生病啊或者什么，他是紧紧地抱着小猴，他不让你拉开的一般。所以我们说积累了经验，我们尽量不拉开，尽量除非他是病得太厉害，一般我们都不主张拉开他。
1: 但由于人工条件下繁育的雌猴缺少从其他雌猴身上学习照顾咽喉的经验，

0: 使他们无辜地成为了不称职的母亲。在哺乳期里，作为母亲的娇娇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食量，来保证小猴的营养。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现在石头到底多少？
3: 现在有多少公里？
2: 140多了。
3: 140多公里。
2: 嗯。
1: 现在采的是哪些叶子？
2: 有这个樱桃叶，有这个木浆叶。
1: 木浆叶。
2: 还有一个桑叶。
1: 好，辛苦了啊。
0: 在救护站的各种工作里，最辛苦的就是采树叶了。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以桑叶为主的几种树叶。救助站的几只猴子每天要吃大约50公斤左右的树叶。工作人员每隔2天就要进一次山，奔波上百公里采摘树叶。

救助站的七个饲养员都是曾经多年在山里追踪过猴群的考察队员，他们是最不愿看到猴子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长时间和猴子的朝夕相处，使他们与猴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必须和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量维持猴子的野性。这与动物园的饲养理念几乎相反。他们每天要把给猴子吃的瓜果蔬菜仔细清洗和消毒。猴子如果吃了带农药的食物，引起肠道感染，后果可是致命的。每天他们要按时给猴子准备五顿饭，早晨7点钟先换一次树叶，10点钟喂水果和蔬菜，11点喂一个煮鸡蛋，下午3点喂玉米粑粑，5点喂南瓜，然后再换一次树叶，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马虎。

0: 配合。
1: 刘连贵是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的饲养员，动物园工作的30多年，他对猴子的所有习性都了如指掌。
2: 当时上班，每天的第一件事骑自行车，首先骑到门口喊石头阿静，听见叫声了，俩人又应声了，他踏踏实实回去，他换衣服也好，就带
3: 石头阿静，快点。石头，阿静，琪琪，走，阿静。

0: 与梵净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和丰富的森林植被相比，北京的自然条件差了不少。在北京，能给黔金丝猴吃的树叶种类并不多，新鲜的桑叶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可惜动物园里的桑叶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尽管冬季里的饲料种类没有夏季丰富，但与野外的猴子相比，石头和阿静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桑叶，但是每年给，就是说给桑叶的时候呢，因为饲料相对来说比较简易，都是纯天然的，没有污染，因为打药的话也打不到这块，你这里有动物嘛，也不打药。因为这块这是一个湿地，里面有好多放着有好多鹤，所以说打药呢这里也不打，很安全。现在这几只鹤还算不错了，原来两只白鹤非常厉害，等于我们打进去打桑叶以后追着你咬。

0: 阿金啊，快点阿金，快点，阿金啊 ，Hello。
1: 一直没整着，
0: 不
2: 知
0: 道哪。阿静，阿静，快吧！
2: 石头和阿静虽然是人工繁育和饲养的前金丝猴，可他们也会像野生前金丝猴一样，严格按照序位的先后进食。作为雄猴的石头虽然性格温顺，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优先进食的权利。
0: 爱吃哪个先吃？知道了。不怎么样，我这要不然我估计力度高。他现在他也知道。
2: 野外的前金丝猴非常惧怕人类，然而在北京动物园，石头和阿静与榴莲贵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

0: 皮啥也没有。看见了吗？
1: 快走吧。
0: 肚皮，
1: 给你肚皮好吧。
0: 肚皮白，比你白。嗯，看了吗？
1: 我这没有。

0: 杨叶琴专程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石头和阿静。
1: 哎呀，你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这怎么
0: 离开梵净山三年多的阿静，一看到杨叶琴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1: 不是对你坏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哎呀。

0: 走，找个好地方。行，这么好一点。
1: 一夜之间的气温骤降，再一次给婴猴的生命带来了威胁。工作人员不得不又一次把他和母亲分开，放回育婴箱里抢救。虽然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可有些婴猴在出生后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不能长期存活，这一直是困扰着动物学家的巨大挑战。竭尽全力让这只身体虚弱的小猴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救助站工作人员最艰巨的任务。

0: 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
1: 北京动物园也传来了喜讯，
2: 人家走了。
3: 几点看谁？
0: 手脏吧？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里最稀有的一种，数量仅剩700多只，而且只生活在贵州省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被动物学界称为世界独生子。动物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人工繁殖黔金丝猴的方法，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挽救这个物种，使它避免灭绝的厄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濒危物种，这对于它们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熊猴石头和雌猴阿静从梵净山保护区来北京动物园已经3年了，当初的幼猴现在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进入繁殖年龄。他们与饲养员的关系从逐渐的亲近和信任发展到了现在的亲密和依赖。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健康，早日生出小猴，饲养员除了保证他们的饮食起居，还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动物训练。
1: 主要是为了一个动物医疗检查呢提供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捕捉的时候不需要给它一些麻醉，这样有一像我们有一些采血啊，有一些听诊啊，这样的话就跟猴可以接近的话，这样就省去了有麻醉这个手术。
2: 好，站好，把腿放上，腿放，站好，站站好，站站好，十四，
3: 哎。
2: 好，对，抓，对。
3: 你看我没棒儿，去年棒。
2: 十，
3: 十，
0: 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归野外，注定要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因此，动物园倡导动物福利的理念，使它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快乐的心情。这对他们能够顺利繁育出下一代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只刚出生的婴猴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和母亲分开，放在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几度面临生死考验的小猴，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短短的7天。

0: 鹰猴的妈妈娇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与野生的雌猴相比，它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从其他雌猴身上吸取经验和得到帮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三年怀孕生子，但鹰猴却还是没能存活下来。虽然他对鹰猴的死还一无所知，可连续多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使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工作人员暂时把他和雄猴分开，安排他与老年雌猴范范同笼。范范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的第一只前金丝猴，今年已经30岁了。作为平均寿命只有25岁左右的前金丝猴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位高龄老妇了。后来在这里出生的许多猴子都是他的儿辈和孙辈，因此也被称作这里的猴奶奶。
1: 凡凡，
2: 凡凡到你面前，
1: 凡凡看你看他出来吗？凡凡的话老了，这是第一代猴。因为那个娇娇吃了凡凡没吃，等会儿凡凡的话又来，那个娇娇等会儿来抢他的都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了，凡凡已经将近30岁了，所以的话，他那个体力各方面都不行，营养必须保证。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这人少一点嘛，让一定要保证这个凡凡的话每天吃得到。
0: 一只猴子在猴群里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族里的等级和地位，也会直接影响它在猴群里受保护的程度以及进食的先后顺序。古人把前金丝猴作为道德的典范，说他们尊老爱幼而加以供奉，但从事实上来看，猴子的确对自己的后代非常爱护，而对老年猴子却不会加以尊重或照顾。例如在野外，像范范这样的老年雌猴，因为不能再繁育后代，将会被排挤到家群的边缘，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在家群内部大得多。虽然工作人员对范范格外照顾，可序位下降的自然规律是高龄的范范无法逃避的现实。和范范在一起，娇娇的序位自然更高，经常会跟范范抢食。娇娇和范范的隔壁住着一家川金丝猴，他们是2009年从北京动物园交流来的一雄两雌的家庭。不久前，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与娇娇相比，这位新妈妈很会带孩子，还有阿姨不时帮忙照看。连一向威严霸道的大雄猴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健康活泼的小猴整天上蹿下跳，一刻不失闲。野外的前金丝猴一般3年才生育一胎，生育间隔是所有种类金丝猴中最长的。川金丝猴则是2年一载，相比之下不但繁殖更快，而且因为驯化时间长，适应力更强，鹰猴的成活率比较高，发育的也更加强壮。看着川金丝猴一家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样子，刚刚失去孩子的娇娇似乎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神态。娇娇的配偶30号雄猴，自从与娇娇分笼以后，似乎一直惦记着娇娇，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并不是很感兴趣。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

相互理毛是猴子之间表达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对这一切，娇娇只能默默地接受，她似乎还没能完全摆脱再次失去孩子的阴影。就在工作人员还在为娇娇的心理状态担心的时候，北京动物园传来了喜讯，从梵净山送去的石头和阿静不负众望地生下了一只小熊猴。

这是北京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出的第一只黔金丝猴，更何况还是在与梵净山的气候相差许多的北京。这个消息让所有研究和关注黔金丝猴的科学家都感到兴奋和欣慰。鹰猴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喂养，每天主要就是吃妈妈的母乳。刚生完孩子的阿静看上去也恢复得很好，虽然以前没有做过妈妈的经验，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小猴的出生可是北京动物园的大喜事，最开心的当然要数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了。他给小猴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琪琪。
1: 在那位置完了以后，那个给他那个脚兽医在外头，我在里面给他弄的那个拿饼干喂他，让他分散注意力。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夹起脚垫，这算完成任务。
0: 琪琪的身体发育正常，精力也很旺盛，非常顽皮好动，总是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他从不离开妈妈太远，随时都可能钻回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和安慰。
1: 他这样不管你家啥了，不听你的，石头没有了。
0: 作为爸爸的熊猴石头一般不会主动去照顾孩子，总是漫不经心地任凭小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野外，熊猴主要承担着保护全家安全的重任，看孩子这样的家务事一般都是由小猴的母亲在其他雌猴的帮助下完成的。本来就强势的雌猴阿静生过孩子以后比以前更霸道了，而本应强势的雄猴石头也许是因为心疼老婆的缘故而处处相让。

静当了妈妈以后，好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照看小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野外的猴群里，通常会有其他雌猴帮忙照顾小猴，而在动物园里，只有他们的饲养员能来充当临时保姆，让阿静能趁机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娇娇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饲养员准备把她送回到熊猴身边，但是娇娇可不像动物园的石头和阿静那么听话。为了避免使用麻醉剂对娇娇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0: 今天好，紧张，没有，这是那谁，你能不能让我坐？
1: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有些野蛮，却是对娇娇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0: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
1: 摆脱束缚的娇娇似乎有些惊魂未定，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终于回家了。首先迎接娇娇的是32号小雌猴，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还发出一种特别的尖叫声，好像人类的笑声一样。和野外的同类一样，人工繁育的前金丝猴也建立起某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表现出细致的沟通和丰富的情感。娇娇的出现也立即引起30号雄猴的高度关注，他积极主动地接近娇娇，不过娇娇一开始似乎显得比较矜持，犹豫不决。32号则很识趣地回避一旁，平时他总是被30号纠缠着，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享用他的美味大餐了。

经过一番努力，三十号终于再次赢得了娇娇的芳心，希望他们明年能够生下健康的猴宝宝，为这个前金丝猴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

0: 来，
1: 弟弟，这不给吃，阿静给琪琪点吃。
2: 这可苦了阿静这位新妈妈，被这个小淘气纠缠得心烦意乱。

0: 看看，里头，手脏吧？啊？大静，乖点啊！大静，不能跟人没礼貌，听见没有？啊，大静，啊，怎么那么厉害现在？咦咦咦！干嘛？
1: 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了猴子家庭的一个成员，可对于猴子们来说，刘连贵其实更像是一个管家，甚至是佣人。
0: 阿静到现在都当妈了，让人抱着，让我们抱着，偷偷的习惯一点没变。
1: 阿静心烦的时候，喜欢跳到刘连贵怀里撒娇，享受被拥抱和安抚的感觉，好像有刘连贵在身边，他的心里才踏实。
0: 阿静，阿静，这我的急，这老儿的急。急，别跟他玩了，你妈都急了。
2: 站住！
0: 干嘛呀？啊？当妈了还让抱着？嗯？哈哈。
1: 专门研究前金丝猴的动物学家杨叶琴专程从梵净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这只珍贵的小猴。
0: 这个时间段
3: 这个时候看上去就差一点，
0: 对
3: 呀，对
4: 呀，这母子俩都好，
5: 挺好的。
0: 有时候现在阿静对他有时候有点那个感觉，这个就烦他，就是可能一天老在跟他在边上闹没完没了。阿静估计可能有点
5: 这个太烦他正常，他这个在野外的时候像这么大，甚至于比这还小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生有这个雌猴啊，经常的话会有其他那个阿姨，就是
0: 帮他带，
5: 有大的，还是包括亚成体的雌猴，帮他带。
4: 嗯，阿静啊，
5: 怎么搞的你啊？
0: 老爷来了，
5: 没事，老爷了
4: 啊，阿静。
5: 哎呦，还把嘴巴吸我啊？他这个
0: 生完了以后是变了，
5: 变了哈，
0: 是变了，
5: 而且特别是脾气，
4: 脾气都变了。
1: 本来就强势的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地位更高了，而憨厚的石头则显得有些忧郁，经常自己蹲在笼舍的高处呆呆地望着远方。
5: 作为一个家庭首领的这个雄猴，他确确实实经常的话就是很单独的在树的高上，就是很高的位置。他其实他这个是承担了一个什么呢？承担一个警戒作用，所以他喜欢到一个高的位置去，就是他的家庭责任感出来了吧？应该是
0: 啊，对熟悉啊，他最熟悉的人。
5: 哎呦，
4: 脾气。
5: 你这是到底是用手来掌握还是脚？哎，好，哎，你好，你觉得这上面坐着舒服吗？
4: 这个舒服。
5: 啊。
4: 阿静，
5: 你这放心了，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啊！你看阿静也是很紧张的，他盯着我看，哎，很紧张的。如果我有异常的话，他就扑过来。
0: 我说要的就这么距离，装着点。

0: 胳膊那就出来了，他基本上过来了，但是没说跟你攻击你，但是你赶紧就过来。
1: 嗯，
0: 如果要是他要再有点动静，估计也
1: 对。一般来说，吃喝攻击人都是很少，但是如果是枪车跟负载的时候，就难免了。嗯，
0: 给你家娃抱走吧。急，看谁？
1: 你看他这还吱声呢，还答应呢。那是，以后长大可能更熟。嗯。
2: 这些猴子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同的外表和秉性，它们不用像同类那样常年奔走于山中，面临各种自然的挑战，可是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牺牲对于保护整个物种有着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研究者历尽艰难，对黔金丝猴进行野外考察和人工繁育，为的是保护这个高度濒危的物种。这些濒临消失的宝贵生命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珍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让这些大山的精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共存。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 它游得好快。
0: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0: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2: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3: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0: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2: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

0: 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
0: 儿。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是河马游过来了，
2: 它个头真大。
0: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羚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 游啊，快游！
2: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0: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0: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0: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
2: 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

0: 水牛等大型动物。
1: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2: 不好了，它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1: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3: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他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他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他。

0: 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形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
2: 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它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 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 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

0: 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
1: 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0: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1: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哦，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0: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
13: 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
0: 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他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1: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他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花豹决定逃跑。

0: 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1: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3: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3: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他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一万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猎狗发现了兔豚，
1: 它朝兔豚那边去了。
0: 兔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猎狗吗？兔豚没有察觉到棕猎狗靠近，

0: 一眨眼间，土豚就消失了。土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土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土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土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鬣狗不停刨土，而土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鬣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鬣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它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2: 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3: 看它的眼睛。
1: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

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天哪，它好可爱！
1: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0: 看他惊讶的表情。
2: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0: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0: 花豹跟丢了。
2: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

0: 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5: 哇，快看，
6: 天哪，
5: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6: 看见了，天哪，
4: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6: 鳄鱼朝这边来了，
4: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6: 它游得好快，天哪，
4: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6: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4: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5: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4: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5: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6: 叟猫没有离开。
4: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2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

0: 抢夺猎物的对手，搜猫需要小心。搜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搜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搜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搜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搜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搜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搜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搜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3: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0: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
1: 太美了。真棒。
0: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1: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这看起来像是有趣的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看，

0: 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1: 太棒了。
2: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它们捕猎。三只狮子。

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0: 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蝰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蝰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蝰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蝰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蝰。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

0: 他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他。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他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1: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2: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它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0: 老金，你好了吗？
1: 我的引擎又被蛰了。
0: 你怎么又被蛰了？你不是上午才被蛰吗？你再被蛰就要跟蜜蜂狗一样了。你等一下，它不是特别好弄。
2: 可以了，可以了，没事。它在家会脱落的。
3: 临近清明，养蜂人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4: 油菜开地子花起花蕾的时候，啊，吃菜心的时候，这个蜜蜂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3: 这是春天的第一个花季，也是蜂群繁殖的黄金时间。
4: 蜜蜂在迅速的扩张，然后外界有大量蜜粮进来，具备蜂条件，要蜂。

0: 一箱封，一封为二，为三，把它封出来，就不断的分家。清明过后呢，我们就是保证一个封箱里面有个新蜂王，带了个新的部队，在快速繁殖。
1: 清明时节的雨，打乱了蜜蜂和老鲸的计划。
0: 如果下雨天或者气温比较低，它那个花啊花谢它不会分泌那个蜂蜜，蜜蜂采不到蜜，所以说下雨天对蜜蜂来说影响很大了。

随着新蜂王逐渐成熟，蜂群内弥漫着躁动气氛，只等一次雨过天晴的好天气，老蜂王便会带领一部分工蜂寻找新的家园。

0: 跑了，别跑了，孙小峰等太久了，远走高飞了，
1: 可惜可惜。其实我们养蜂人的蜂很多，他的开蜜蜂跑了还是很心疼的。
2: 蜂群离巢后会在原巢附近抱团停留2到3个小时。
0: 蜂跑了，蜂跑了，快点跑。
2: 养蜂人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最有利的收蜂时机。
1: 最好的是事情人工分蜂，像有时候来不及它自然分出来的蜂呢，我们接着把它收回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每一年啊村里的主要工作，就一箱备份两箱的备份上下，蜂群呢也可以不断去增加。这是新家啊。
2: 在这个过程中，蜂农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
1: 表面上是我们驯化它，让它给我们做生产。在我的个人印象当中，肯定是蜜蜂驯化了我。我打开个蜂箱，其实我觉得这家蜂里的一只蜜蜂。我看到蜜蜂那种勤劳的这工作这种状态，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2: 这是蜜蜂与人类成为伙伴的故事。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它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0: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1: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它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2: 看，还有第三只。
1: 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水灵。

0: 他在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喂，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0: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1: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0: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啊！
1: 又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它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

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2: 他准备抢了。
1: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他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他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她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2: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2: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它赶走。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它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它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它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

0: 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1: 你好呀，小硬汉。
2: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
0: 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它体型还太小。
1: 哟，它回去找帮手了。
2: 把车挂到前进档。
0: 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0: 他们在干什么？好了，我听到你叫了。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快开车吧。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 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
1: 不好，它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
0: 这时的公象极具攻击性。
1: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嘿，别激动。
0: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
2: 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老兄，发动汽车。好的，快开车。哇，鳕鱼，是深海鳕鱼。
3: 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50八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6: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

0: 品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2: 啊，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1: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2: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3: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2: 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1: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2: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1: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就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就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就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斑鬣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泄。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1: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

0: 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
1: 哦，
0: 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0: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那有一条蟒蛇。
1: 好大一条蟒蛇！花豹会吃蟒蛇吗？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
0: 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 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
2: 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
0: 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

0: 纳塔尔眼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眼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它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眼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眼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眼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眼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眼蟒松口。此时，纳塔尔眼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地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眼蟒的束缚。纳塔尔眼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地撕咬抓挠。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3: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2: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

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它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它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他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啊，他们还带着宝宝。哦，
1: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0: 它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1: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0: 快看，它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哦，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

了几次。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脊刺，试图吓退攻击者。

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哦，它又被扎了。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几次，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他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
1: 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 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它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它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 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
2: 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是非洲野犬，
1: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2: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10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 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 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风骤起，紧张、焦虑、不安袭击着青海玉树的夏末草原。
1: 忙在那边，就是怕今天晚上。
2: 今天牛群紧张兮兮的，妈妈说要把牛赶回家。
0: 草原狼出没，母牛和小牛最易受到攻击。嘎吉帮着家人把牛群赶到围栏里，但邻居家的一头母牛还是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2: 从小小个一来，他的的马爹马爹，下边的马接狼肉些，可给的说开始上课开始那的才看到战况些。
3: 遇到这种事就各种打电话找他帮忙。
2: 谁啊？对的，就是。
3: 他整条腿差不多就被吃完了，太恐怖了！就只剩一条腿，只剩腿了。那有多疼？现在应该麻掉了吧？
4: 你看
5: 这种人的
6: 他们挺重要的。

0: 第二天，村支书才家妇女再次去邻居奶奶家探望受伤的母牛。
1: 太疼了，他肯定
2: 是不是没事事多了呢。我家的茶杯，我喝喝。
1: 想着的。
2: 我也跟哪想哪么子。
1: 肚子里咋
2: 都。想哪的。
3: 那都吃，那都吃啥的呢？你都不弄什么的，都弄啥吃的呢？
2: 我给他。

0: 个个不明人来到那在眼睛的前平地打过了人家的地了。
1: 嘎吉想做些草药，但伤势严重，母牛猪马似乎等不到了。
2: 过来着，过来。
3: 嗯。我现在我也到这
2: 里来的。
3: 你家你就好去。
1: 按照主人的心愿，才家带猪马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每一只羊的运动量步数越多，它的运动量就越大，羊的肉质也就更鲜美，更有嚼劲。别把计步器弄丢了啊，其他小朋友要的话别给啊，他们要是跑得比你快，你今年就吃不到营养菜了，知道吧？好，谢谢，拜拜。我自己也帮一个，看一下羊走得多还是我走得多。
1: 傍晚，运动一天的羊儿们下山，羊群里的步数冠军即将揭晓。
2: 看沸羊羊，33155步，美羊羊22520步，给它带红色的，就叫美羊羊。这个走的最少的是懒羊羊的，懒羊羊才走了10847步，怎么比我还少？
1: 累计几天的数据统计后，卓玛终于评选出了家中运动量最大的冠军羊。
0: 恭喜你，占领今天朋友圈封面，成为一身肌肉的冠军羊。奖励你吃一个胡萝卜。
2: 没想到你成了冠军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秋天的到来，快乐的暑假也将结束。青海果洛的年宝玉泽草滩上，牦牛教授要给即将返校的孩子们上牦牛知识课。
1: 当个是加工啊，哥哥晓得啊。当妈当妈，龙摆的起在那里。
2: 有。
1: 哎呀，是就在那啊。这个干部都送的。红啊在那啊。这个来不来啊？你们两个来不来的呢？红啊都送他了，红啊样是个忙的了。这个你们啊，他们。
2: 这
1: 阿玛森这个更卡个红啊的，过他们。嗯，我的妈的，阿雅卡个红啊的，过他们，阿雅卡，阿雅卡个我的妈的嘞，我的妈的。
0: 开学以后，这些牧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县城读书，长大后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牧场去城市生活。南杰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住牦牛，记住草原。
1: 现在在说不接到家，可给落实嘛？他你可给说不接不长嘛？建筑那些，建筑前头这个的，落着的说你自己的墙说不接自己的，都可给落不得那他们。
3: 像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会离开这个牦牛，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他们对那种草原、牦牛、牧民。自己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情感，一直在血液里头。

0: 10岁的拉毛是南杰的侄女，平日在县城读寄宿学校，暑假归来，家人都会让她学习各种草原上的生活技能。
1: 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又去挤牛奶捡牛粪，帮妈妈做起了，很忙的。但妈妈说这是每个藏族女孩一定做的，因为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
0: 日子稍纵即逝，明天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要离开牧场去县城读书
2: 了。
3: 咱口儿今晚亲娘的杨千伟来到他那儿，谁过的？杨千郎老姐，
4: 又来偷窥？
3: 哎呀，你不懂。
4: 千郎老姐，你偷窥？
3: 千郎老姐。
4: 哪里过的？哪里给俺阿爸弄了？
5: 当俺阿爸弄了你。当个日外人呢，我今天起来拍了个光头起来，脑子给他谈的，这么些脑子给他谈的，那个车就得坐的。这个当你脑那个花钱的时候打住了，脑那个人家的举动那句了，脑子给他谈的，那个车那也给呢。你坐完了，满天中单的，可是那个车啥的，可是怕啥满天我冒的么？

人类的视觉的演化嘛，总是还没有适应这种高速飞翔。蝴蝶是我的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研究蝶类的，我的题目就叫揭秘丛林伪装者。
1: 我叫张卫，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以蝶类为模式来研究生物多样性如何起源和演化，解决这样的一个生命科学的问题。
2: 昆虫种类约占已知动物界的1/4，鳞翅目是其中一个繁盛的大家族，而蝴蝶凭借近20000种的绚烂，像会飞的花瓣，散落在人类的惊叹与目光之中。蝴蝶的一生是4场截然不同的梦境：卵、幼虫、蛹、成虫。此刻蛹内沉睡的生命集体醒来，枯叶蛱蝶迎来了他们最盛大的节日——羽化。